0: 呢推出了米，新米嘛，然后呢做一桌朴实的这个饭菜，既表示了这种乡情亲情，也表示出了这种感恩之心。然后呢邻里邻居的都坐这儿，然后呢点起篝火，边吃边唱边跳。
1: 哇，这好有那个氛围，
0: 非常的温暖啊。
1: 对，就是很有烟火气。
0: 对，
1: 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这第一站就是图门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那这里呢是了解朝鲜族非遗文化的一个核心的窗口了。馆内呢它是集齐了传统的服饰，还有农耕器具、民俗乐器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藏品，而且呢直观的展现了咱们朝鲜族先民的生活风貌还有文化传承。
0: 核心看点呢就是原汁原味的朝鲜族农乐舞的这种展演啊，古乐悠扬，舞姿灵动，尽显朝鲜族啊这种质朴热忱的民族风情，这种轻松开启非遗的民俗之旅。就是小雨，你见过这个咱们这个朝鲜族朋友跳的这个农乐舞吗？我之前啊，在我最小的时候，应该是十二三岁前就见过，啊，因为那时候没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但是我那附近有朝鲜族同学，虽然少啊。
1: 哎，是不是人家一跳起来了，就在旁边的人很自然的都想跟着一起舞动起来？
0: 你坐不住，你就想加入那行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围着个圈跳那个舞啊。那个舞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定动作，就是凭个人的身体的柔韧度啊。各种个人的一种肢体情感的表达呀，
1: 其实就是来展现内心的那种很雀跃的心情，对吧？
0: 最真实的内心语言通过肢体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1: 好，那下面我们第二站呢再带大家呢到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坐落于图门江畔的文博园呢，它复刻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的民俗场景，将边境的这个风光还有古建风情和民俗文化呢融为一体。
0: 这个秋日的柔光啊笼罩着园区，氛围呢静谧治愈，漫步街巷之间呢可以近距离来观赏朝鲜族的建筑美学，来了解边境朝鲜族的生活习俗与这个人文历史，沉浸式的感受边境文脉的魅力。朝鲜族这个跟大家多聊两句这也挺有意思的。要又讲到非遗这呢，就是咱们能够了解到的，用咱们生活中了解到，给大家说的更从普通的最直白的语言表达的更清晰一些。朝鲜族最质朴的这种民居，房檐到地面基本不会超过1.7米，很矮啊，很矮。它的为什么建矮这么矮的房子？它的密度是啥呢？压缩室内空间小，很容易取暖。像我们说飞檐陡峭的这种，现在我们看民俗园那种建筑，那都是就是历史传承下来朝鲜族的这种，这个达官贵人这种，比较这个上讲究的这种民族建筑啊，它是两类啊，分两类。
1: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人呢，现在到延边来旅游都一定会到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去看一看，因为它也是咱们延边网红民俗的一个地标了，对吧？
0: 地标性的建筑。
1: 对，而且像刚才你说到的一样，它会有这个复原了这个很多原来的这个朝鲜族传统的村落的风貌，有青瓦木舍搭配在秋日的彩铃里面，然后那种古风秋景的氛围感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足的。
0: 这游玩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朝鲜族传统的服饰换装体验啊。精致典雅的民族服饰呢，适配园区的庭院啊、稻田啊、秋千啊等场景，随手一拍呢，这种民族风的这个韵味的大片呢就出来了，沉浸式能感受到朝鲜族的烟火秋韵，
1: 是、
0: 确实美啊，长长的飘带。非常鲜艳的衣服颜色、
1: 然后呢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吧、就有点像穿越感十足。
0: 对，就是其实他们这很多游客没见过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延边就在此时此刻，也就从现在开始基本上差不多开始了，在农村是这个收割完，各个村甚至自然屯到自然村，包括整个一个大村啊，都会搞一些这个民族的这个歌舞比赛啊、活动啊、摔跤啊，年年有人那真是力气棒的小伙子，确实把大延边黄牛牵回家呀，那是真牛啊，啊，
1: 太值得去看一看了。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汪清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的展示馆。那说到这个农乐舞呢，它也是咱们朝鲜族这个 应该说汪清这个地方，它是对朝鲜族农乐舞的一个核心传承地。
0: 对对。
1: 那展览呢，它也是这个整个展馆聚焦了这项国家级的非遗，以图文科普加上动态展演的这个形式，完整的展现了农乐舞的一个起源，还有它的传承历程。
0: 在这里呢，你可以观赏正宗的农乐舞表演，伴随着这个。

0: 放在一起的感觉，告别古朴传统，来解锁延边民俗的新潮打开方式。海兰台文创街呢，是延边非遗年轻化的一个聚集地，那将古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还有现代文创潮流生活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是一整条线路呢最最具有烟火气和时尚感的一个站点。
1: 游客呢可以亲手去体验朝鲜族传统的手作，来挑选独家的非遗文创的周边，品尝大糕啊、米肠啊、辣白菜等民俗特色这种小吃。古老的非遗啊，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融入了日常的烟火，让人真切的感受传统民俗与现代潮流的这种奇妙的碰撞。
0: 是的，下一站呢，我们就带您去安图县的长白山朝贡府景区吧，共同来探秘古史，聆听采参传奇。
1: 嗯，景区啊，依托长白山地域的文化与朝鲜族民俗来打造，古建清幽，秋景静谧，是本条线路的人文收尾的景点，核心体验是长白山采参故事文化的聆听，跟随着讲解了解朝鲜族先民采参朝贡的古老传说与传统的礼仪，品读延边独有的山林民俗文化，为整趟旅程呢画上一个厚重的温柔句号。
0: 是的，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线路上的小结。那这条非遗民俗专线呢，它跳出了单纯的赏秋的模式，以朝鲜族非遗文化为核心，串联了观展还有演艺、换装、文创故事体验多重玩法，一路呢是兼具传统文脉还有新潮的体验，
1: 在秋日的风光里呢来解锁延边独特的边境民俗风情，是人文赏秋的绝佳主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追溯一下文化溯源漫想之旅，踏遍山河文脉，带大家来读懂我们延边的底蕴。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延边秋日赏秋里边的这个一条文六条文化线路啊，就是文化溯源的漫想之旅。这整条线路啊，节奏是比较舒缓的，由古至今，从一年的恐龙遗迹到近代的民族迁徙，从民俗古村到祈福圣地，传统采参文化步步皆是文脉，处处皆是历史，在秋日温柔的风光中来触摸延边独有的人文温度与岁月的回响。
1: 是的，那我们第一站呢，带大家去的就是延边博物馆。那作为延边人呢，这个人文核心的一个展馆吧，那这里呢是完整陈列着朝鲜族迁徙扎根还有发展的百年历程，依托文物和史料呢，大家可以清晰的来了解朝鲜族的繁衍生息融合发展的故事，快速读懂呢延边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底色。
0: 从近代人的文化奔赴远古的时光，馆内呢完整的恐龙骨架啊，我们走进的是恐龙博物馆了。
1: 对，这是第二站了。
0: 第二站了，这个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呢，极具视觉的冲击，直观的还原了延边远古生态风貌，轻松解锁延边大地最古老的地质历史，兼具科普性与观赏性。
1: 第三站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带大家呢沉浸式的来品味民俗风情。园区呢复刻了纯正的朝鲜族传统的民居还有生活的场景，秋日的景致呢是古朴雅致的，漫步街巷可以沉浸式的来观赏民俗风貌，特色的建筑呢那近距离的感受朝鲜族独特的生活习俗还有地域风情。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哪儿呢？去龙井的明东村，来寻访啊朝鲜族的教育根脉。这里是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发源地，我们这个文风底蕴呢比较深厚，古村呢清幽静谧，留存呢诸多的文教旧址，漫步期间呢可感受朝鲜族从文重教的这种传承的精神，读懂延边文教发展的初心，这个根基。
1: 是第五站呢，我们再带大家呢去敦化的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那说到原生态的这个朝鲜族村落呢，是依山傍水，秋景呢也是静谧悠然的，入住特色的火炕民宿，沉浸式的来体验非常地道的朝鲜族乡村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慢悠悠的山野烟火气息吧。
0: 再就来我们来关注这个六顶山啊，山水禅意，静心祈福。六顶山呢融秋日山水风光与千年宗教文脉于一体，层林尽染，古刹清幽。
1: 还有第七站呢，就是长白山的大关东文化园，带您呢共同来解锁一下放山挖参的体验。整个线路呢收官体验呢纯正的这个关东民俗，跟随着老手艺人来学习一下放山寻参，还有呢像这个挖参的一些技艺，了解呢长白山人参文化还有传统的民俗，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特色的非遗文化，收获独特的秋日旅行记忆。
0: 说到这个放山挖参的文化啊，这个因为我这个家里的长兄啊，他种参，他是1990年代初啊，在他自己的一片承包的山林里种的参，那不叫纯野山参，就叫林下参。跟你整片的那种培育的还不是一个道理，相对呢它的价值要比整片的培育出来那个价值要高得多。这个山参放参啊，这个东西人参据说啊，据一些老把头放山的老把头讲， 人参呢也是有它的这个生存这个走向和那个脉络的。
1: 我以前就总听说那个人参它是会跑的。
0: 那不，这个是有点神话了
1: 啊。
0: 跑是不会，挖参最艰难的什么呢，就一颗参你有可能会把它挖到四五平方米。因为这一根参从参头到所有的参的所有的须子，你就是在架子上你损失了就是整个参的这个形状。
1: 嗯，
0: 你挖断了这个，别说那个主身，那个人参的主身子，就边上那须杈，你挖断了，这个参的价值那都会大打折扣了
1: 、哎，是吧？
0: 就是挖参最重要的，你想要扩老大土，那个土得一点点用小用小，像小
1: 小
0: 钩子、小挠子，完最后用小刷子刷，把这个参须子刷出来从土里，然后一根一根挑起来。然后再用隔布把它隔上，然后再继续往下刷。
1: 就不只是说它的药用价值，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的。还有就是大家挖它也是很费劲的。
0: 你发现了难，
1: 对，
0: 你再把它完整的挖出来更难。
1: 嗯，
0: 啊，所以再一个呢，它由于是纯正的野山参，它的药，它的这个作用的这个药力非常大，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啊、
1: 哇，真是谁要是在山上能遇到这样的一根野山参的话，那可真是
0: 七两为参，八两为宝。
1: 嗯，
0: 没几个人，就这一生一世，没有几个人能见到七八两的人参。
1: 是吗？
0: 八两的人参可以说价值连城，无法估价了，要多钱就多钱。
1: 哎呀，行了，现在开始做梦了。我在想，要不然一会儿我上山溜达溜达。
0: 对，你也跟着人参老把头学一学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挖到一个上百年的老参。
1: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旅游去处啊，节奏放缓，老少皆宜，是秋日深度人文漫游的优选线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间八点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为大家来介绍点什么呢？
0: 是漫染枫红啊，重走延边红色山河。延边的秋天啊，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很直观的那种层林尽染的风光，更是浸透着山河的红色峥嵘。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时代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条红色记忆的追寻之旅呢，将这种绚烂的秋景和红色历史呢深度融合在一起，串联延边经典的红色教育点位，一路的来追寻抗联足迹，来回望峥嵘岁月，
0: 在漫山枫红的治愈秋色中呢，来感悟初心，铭记历史，是兼具教育意义与秋日氛围的特色的主题线路啊，叫红色记忆追寻之旅。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核心的路线是什么样的呢？
0: 从延吉的泰兴红色小镇，在这儿呢重温诗词，到龙井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然后到汪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听抗联故事，然后到敦化韩葱岭枫叶红色观光旅游区啊，叫红枫渔密营，到珲春大皇宫红色旅游区，叫游击战的遗址啊，这是这么一个红色的线路。
1: 是的，那第一站呢，这个延吉的泰兴红色小镇，那在这里呢，整个旅程呢从延吉的泰兴红色小镇开启，这里呢也是延边非常重要的红色研学基地。那园区呢，红色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完整的留存着各类红色历史遗迹，还有就是展陈资料。
0: 游客呢可以重温入党诗词，聆听红色故事，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开启红色的溯源之旅啊，这个筑牢初心，缅怀先烈。
1: 第二站我们要去的就是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走进龙井的罪证馆，以实物、史料、图文、影像为载体，真实的还原近代延边遭受的侵略历史，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幕幕过往缩影，直观地再现了峥嵘的过往，让行走成为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堂，在回望伤痛岁月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1: 下一站呢，我们要去的是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共同来聆听抗联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0: 汪清啊，是延边重要的抗联革命根据地，传承着厚重的红色革命历史。教育中心呢，馆藏丰富，以详实的史料、珍贵的文物与实景的这个复原啊，完整的再现了东北抗联在深山密林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来聆听鲜活的抗联故事，回望革命先烈坚守初心、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深刻的来体悟不畏艰难、忠诚报国的红色精神，让红色记忆深入人心。
0: 下一站呢，我们到敦化的韩葱岭枫叶红色区啊，来枫红映初心深山寻觅营。作为整条线路啊，颜值与情怀双核心。秋日的韩葱岭呢，万山红遍，枫叶呢漫山，是延边秋日赏枫的顶流圣地。绚烂红火的这个枫林中呢，藏着东北抗联的密营啊，秘密营地遗址。漫步红枫栈道，一边是饱览烂漫秋山的盛景，一边探访深山密营的遗迹，看漫天枫红映照着红色山河，氛围感呢这个极致的动人。
1: 是的，
0: 在我们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想，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年代，我们那些抗联战士，我们的革命先辈 你别说游玩啊，你就漫山什么景跟他们都已经完全都不相干了，就生存都到了人类生存的极限，还在坚持着斗争，没有他们的付出，哪有我们今天的漫山红叶。
1: 其实这样的一条线路是非常适合呢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来走一趟的，是不是
0: 最好最好的一台
1: 爱国主义教育，
0: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次这个旅游线路。
1: 那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去的呢就是珲春的大荒沟红色景区，来共同呢踏寻游击战场的遗迹。
0: 大荒沟啊，山林呢幽深啊，秋意浓郁啊，正完好的保留着抗战时期游击战呐遗址，还有红色的一些旧址。秋日呢，山林呐静谧辽阔，行走在昔日的游击战场，触摸山间留存的红色记忆，沉浸式的感受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守抗争的赤诚初心，为本次的红色之旅呢画上了一个厚重的圆满的句号。
1: 在这里呢，这样的一条线路呢给大家一些线路小结。说到本条线路呢，它是将红色研学加上秋日观光的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告别枯燥的单一科普，一路呢是从城市红色的展馆走向了山野红色遗址，在漫天的枫红还有清幽的秋景当中呢共同来追忆革命岁月，
0: 景色治愈，情怀厚重，适合亲子研学，党建传建，人文深度出游。

向太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喜迎国庆畅游。

0: 就是现在。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尹。
2: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今天呢，我们最后一段呢是要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条延边秋日赏秋的非常好的路线，也是很适合亲子出游的一条路线，就是亲子去玩休闲之旅，山野田园撒花，秋日亲子慢时光。
2: 延边的秋天呢，绝不只适合徒步这个赏景啊，更适合带着孩子来漫游撒欢。刚刚在上一时段啊，我跟小颖说的是延边的红色路线啊，那个也我觉得非常适合对孩子进行教育旅游啊。这个呢，我们再不妨再给大家来出几个啊，这个也带着孩子啊，你就撒欢玩啊，秋风温柔，气温舒适，田野金黄，乐园热闹啊。既有呢自然的科普，又有田间的劳作，还有趣味的游乐，是亲子啊出行的这个绝佳的一个目的地。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亲子去玩休闲之旅的话呢，整条线路它主打的就是轻松休闲互动体验，串联城市的像乐园呀、高空观景，还有网红夜景、自然科普、稻田童趣、乡村体验，动静结合，不累不赶，那完美的非常就是很适配这个家庭亲子出游吧。
2: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线路咱们该怎么走啊。这个延吉恐龙王国出发，到延吉的海蓝明珠塔，到延吉网红弹幕墙，到珲春的瓦斯托克欢乐岛，到珲春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到龙井的良田百事，到合龙的光东朝鲜族民俗村，再到安图的头山村。
1: 那这样的话呢，第一站就是延吉恐龙王国，带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恐龙王国的童趣乐园。
2: 亲子旅程啊，从充满欢乐与惊喜的恐龙王国开始。这里是延边超火的亲子主题乐园啊，这个以恐龙 IP 为核心，场景呢这个氛围感呢拉得满满的。
1: 整个园区呢既有适合小孩他们很温和的那种游乐项目，也有很适合全家一起来体验的互动设施，沉浸式的穿越史前恐龙世界。秋日呢这个户外的游玩，我觉得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玩是很舒适，而且不燥热不拥挤，非常适合带孩子在这里放肆的撒花。
2: 没多远啊，我们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1: 第二站
2: 叫延吉的海蓝明珠塔，高空啊俯瞰秋日的延吉城景，打卡城市高空的观景地标。换个角度来看秋日的延吉，登上海蓝明珠塔，视野开阔通透，整座城市啊秋日风貌尽收眼底，远近街巷、河流、彩林层层的在你眼前来铺展，居高远望，视野极佳，能够让孩子感受城市的全貌，也是全家拍摄秋日全景合影的最佳位置。
1: 第三站呢就是延吉网红弹幕墙了。那应该说在秋天的时候呢，夜晚来这里氛围感呢是最强的，那傍晚呢留给整个城市网红的夜景，延吉网红弹幕墙呢色彩缤纷，而且呢在这里啊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各种氛围感是很足的。夜幕降临之后呢，灯光璀璨，也很热闹，也很治愈。
2: 你不用复杂的穿搭，随手一拍呢，都是比较清新的这种童趣大片啊。周边的美食小店云集，逛完夜景不用逛完，你就随逛随吃都可以啊。打卡延边的特色小吃，解锁这一场轻松惬意的亲子午夜时光。
1: 是的，第四站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去珲春的瓦斯托克欢乐岛，在这里呢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户外欢乐游玩的那种乐趣吧。
2: 你来珲春呢，这个童趣的主场瓦斯托克欢乐岛呢，项目呢比较丰富啊，场景呢更多元化，涵盖了无动力的游乐啊，还有趣味的闯关、休闲游玩等多种体验，场地呢也是比较开阔，游玩呢自由度比较高，非常适合孩子奔跑嬉戏，释放活力。秋日清风拂面，在户外尽情的玩耍，感受自然与游乐的结合起来的这种轻松和快乐。
1: 再来看一下第五站珲春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 VR 沉浸式自然科普。科普馆呢聚焦了长白山珍稀的动植物的资源，通过图文标本还有实景模型，另外呢互动设施设备生动的来 讲解东北虎豹生态的一些知识。最受欢迎的呢，就是那个 VR 的沉浸式体验了，会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走进森林的生态场景，在趣味互动当中呢，学习自然知识，轻松地做到游玩科普两不误。
2: 嗯，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让孩子们多了解一些。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咱们延边森林工作站啊，有个森林工作站，
1: 嗯，
2: 还有咱们的路人分别拍到了一只东北虎领着四只东北虎仔。
1: 啊，
2: 这个东北虎你发现有四只幼崽的，两只的都算多的，
1: 嗯，
2: 三四只的就是极为罕见的。一个虎妈妈领着，然后呢还停把车拦住了吗？那虎妈妈还把这虎仔赶到那边，然后再看看车。你车先别走的意思，我把他小虎崽赶走啊，就是
1: 其实真的我们
2: 太好了，
1: 对延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真的是绝佳的。
2: 东北虎、东北豹，这已经抓拍到太多次了，路人在路上都见过好多次啊。
1: 那这样我们带大家去第六站吧。
2: 良田百，这个龙井的良田百事啊，到稻田小火车，这个小孩小朋友们肯定愿意玩，
1: 肯定喜欢
2: 玩转秋日的田园啊，走进这个秋日的山川田野，沉浸式的感受丰收的一种氛围。良田百事的秋日啊，满目的金黄，秋风拂过呢，氛围感呢，它绝对满满的。坐上小火车，啊，近距离的感受田园的秋光，是孩子们难得的田园童趣的体验。可能对于部分孩子来讲，可能这都是人生的第一次。
1: 是，那第七站呢，就是合龙的光东朝鲜族民俗村了。那秋天呢，最有仪式感的亲子项目呢，就是田间秋收。那在光东朝鲜族民俗村呢，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呢走进稻田，亲手让他们去体验割稻子、打稻子这样的一些传统秋收的劳作，亲身来感受粮食是来之不易的。
2: 村落呢是古朴干净，秋景田园氛围感呢浓厚啊，在山野烟火中来体验最纯粹的秋日丰收乐趣，我觉得这个好，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
1: 对
2: 啊，能够让更珍惜粮食，不浪费粮食啊。
1: 最后一站，我们要带孩子呢去安图的头山村，萌宠互动加上传统的打勾手作，旅程最后一站呢，当然是温柔治愈的乡村体验来收尾喽。
2: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可以近距离的来投喂温顺的小动物，亲近自然萌宠，也可以亲手去体验朝鲜族这个打勾手作，是吧？亲手来捶打、分装、品尝，在动手体验当中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收获专属于亲子的秋日回忆。
2: 嗯，这条亲子趣玩线路专线呢，专为家庭来出行定制，全程的动静结合，轻松舒适。从城市乐园、高空夜景到科普 VR、稻田小火车、秋收劳作、民俗手作，一站式承包孩子的秋日快乐。既能呢，既能畅快的玩，轻松的学，又能沉浸式感受延边啊秋日田园烟火，是秋日延边亲子出游的首选的一个主线。
1: 是的。畅游大美延边，不负金秋国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为大家呢更新了咱们延边国庆游玩美食文旅打卡的一些指南。
2: 歌声寄乡情，美景润人心，希望大家在金秋延边收获满满的快乐与温柔。
1: 是的，精彩未完待续，那我们明天早8点准时相约吧。明早见喽。
2: 明早见。
1: 拜拜。
2: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7: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6: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7: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6: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飞剑仙朱亮在擂台上要会斗徐良，他深知徐良年岁虽然不大，本领十分了得，又聪明又难斗，所以啊，他顾虑重重，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不准使兵器，咱们拳脚相加。第二，不准使用暗器，谁要是发暗器迎人，不算英雄好汉。徐良一笑，老家客，你就放心好了，现在为了叫你安心，你上眼。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青龙剑全摘下来，把镖囊、袖剑摘下来，捆吧捆吧往台口旁边一放，然后举着双手拍了拍前又拍了拍后，这回你放心了吧，干净利索，什么零碎也没有。朱亮一看这个乐呀，心说徐良啊，你要倒霉呀，你小子凭什么？第一，你凭金丝大环刀；第二，你凭着暗器呀，你叫三手将多倍人雄，善打暗器，这点优势给你去掉了，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啊？看来徐良，今天呢，你这小命就要交代呀。朱亮心里高兴，流露到脸上来了，是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徐良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没有，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想把你打躺下。
1: 好啊，那比试嘛，必有输赢，希望你能做到了。徐良，既然如此，你准备了。刷刷刷，二人各亮门户。再看飞剑仙朱亮，亮了个降龙伏虎式，一掌在前，一掌在后，前腿弓，后腿绷，腰眼使劲，二目如灯，盯着徐良。这徐良这门户叫谁瞅着谁发笑，随当尿裤是吊耳郎当，往那儿探着个脖子，弓着个腰，两腿一分，双手低吹，就这形式的。
2: 你请吧，
1: 徐良，你亮门户。
2: 早都亮好了，就这个架势的。
1: 嘿嘿，要是那样的话，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
2: 你请便吧，最好你先打我。
1: 好，既然如此，老朽要先下手了。
2: 接掌，
1: 往前一窜，跳到徐良近前，左手一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力劈华山，使了十成劲就砸下来了，他可下了死手了。徐良看着，一不躲，二不闪，嘴里还直嘀咕：“
2: 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
1: 再来点儿。”飞剑仙朱亮心说：“你小子不要命了？什么叫再来点儿？我这一掌下去，你这脑袋就开花了。”因此恶狠狠就拍下来了。眼看要拍到脑门子了，再看徐良把脑袋往旁边一摘呗，这掌没砸着，这掌继续往下落，眼看拍到肩头上了，就见徐良身子一拧，没拍着肩头，屁股给人家了，掌往下落，徐良的屁股一拧，您说这躲得多别扭，你唰一下躲开就得了。他来了三道弯，你别看三道弯硬是没砸上，唰着一掌就走空了。再看徐良左脚当轴，右腿就揉起来，身子唰一转个，正好躲到飞剑仙朱亮的左侧。徐良啊，左手一顺，右手横着奔飞剑仙朱亮的肩头便扫，真给扫上，飞剑仙朱亮就残废了，这一掌就倒了。其快度不可思议，朱亮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飞身形往前一纵，徐良是一掌击空。朱亮刚站稳的，
2: 哪知道徐良脚下夹紧，使了个鸡蹬步，腾腾腾，眨眼之间就到了朱亮面前，分起了一脚猛扣他的心门，唰一脚就到了。朱亮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是一脚蹬空。别看才两三招，飞剑仙朱亮的汗顿时就冒出来了，飞身星跳出圈外，到了保险地。哈，老家伙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心说不好，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下足以见得徐良这小子这能耐长了，比原来在阎王寨的时候高了一大截啊，真是出手如电呐、啊！可也罢了啊，难怪这小子成名露脸，足见他平日没少下功夫，我要多加谨慎。说话之间，两个人往一捆一凑，又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来一往，四壁齐摇。一开始慢，后来快，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满台生风，一老一少打得十分精彩呀！一开始，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好啊，好，好啊！后来没声了，什么原因？看的都傻了，没工夫叫唤了，也没工夫鼓掌了。一个个都玩这劲儿，哟呀呀、啊！替台上两个人担心，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站在台口这儿，紧挨着上场门，倒背双手，注目观战。郭昌达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徐良小辈，你纯属是我们莲花门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非把你小子给消灭了不可，不见是个大祸害呀、啊！看这样子，朱老剑客还挺费劲儿啊。要想赢徐良，不那么简单。嗯，这玩意儿赢得了，赢不了还在两说着。不但他心里盘算。”连三尺地灵魔陆坤、雪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都替朱亮捏了一把汗，台下三侠五义、小五义聘请来的各位老剑客，辽东六老、中山五老等等众人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啊。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飞剑仙朱亮不是省油灯啊，成了名的剑客，一压武林，跟徐良斗在一块儿，徐良能捡着便宜吗？况且赤须子丁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那什么身份？仨人都败在朱亮的手下，那徐良就能行吗？所以人们担心，但是这么一看呢，大可不必。怎么这么说呢？一看徐良是稳扎稳打、快而不乱，那脸上很轻松，不像其他的人脑筋蹦起来多高，脸绷绷着，非常严肃，非常吃力啊。不见徐良照样是嬉皮笑脸，就像逛商场溜达玩差不多少。方叔安紧挨着白云瑞啊，开始方叔安有点紧张，后来心也放松了。

0: 我三哥这能耐的确是长的，难怪你告诉我他在家里也不闲着，每天坚持练功。
1: 嗯，是啊，我干老就有这个长处嘛。你越有名他越下功夫，从来不骄傲，要不我怎么拜他为干老呢？
0: 白云瑞也乐了，小子少说两句吧，注意看着。
1: 哎，是啊。
0: 说话之间两个人打斗就120回合未分胜负，说未分胜负，那么明眼人看得挺清，飞剑仙朱亮廖威占点上风，徐良多少吃了点亏，这得是明眼人成了名的剑客能看出来，其他的人看不出来。再说天龙仙师赵普，碧雅仙师魏百宝，老哥俩肩并肩在底下观战。赵普这个人非常含蓄，就看出什么来他不说。老剑客魏百宝沉不住气了，哎，师兄，我看小梁子他妈够呛，有点要露馅头，现在还不敢下结论，我看一时半会儿未必能输。哎，怎么还一会儿，眼看就见高低了，我上去替他怎么样，沉住气，先沉住气再看一会儿。两个人在下边议论，就在这时朱亮已经察觉出来了，飞剑仙朱亮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里说话，徐良啊，你可真行啊，我没想到就你能跟我动手打到这么长时间，哎，我真服了你了，但是姜是老的辣，你还毛嫩呢、啊、完了吧，完了吧，现在露噱头了，一招不如一招了，照这样打下去不出10个回合我叫你死在我的掌下。这老朱亮可够狠的，顿时抖擞精神，越战越勇，双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老哥俩可都没走，别看受了伤了，坚持不回去，要在这看到底。徐良一登台，他们俩自然十分关心呐、啊。后来一看这徐良要不行，老哥俩着急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徐良要有点闪失要命一样。梅良祖急得这汗就淌起来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哎呀呀呀呀，我不应该说那句话呀，我要不说徐良不挂道尽他不能登台。古云飞就劝他，师兄啊，这又何必呢，现在小梁子已经登台了，打到这个份上您急有什么用啊，这孩子极其聪明，就打败了也不会受伤，就即使受伤也不会重的。话说到这儿，梅良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可是往台上一看，坏了，徐良说个不行就是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让朱亮给逼的围着擂台是滴溜溜直转呢、啊。一看徐良那脸都绿了，完了，小梁子性命休矣啊。朱亮一看心花怒放，白眼眉，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喘气儿的发动进攻。10个人看了，10个人认为完了。你看房叔安老替他干老吹牛，今儿个心也没底了。房叔安心里说话，干老啊，你真要栽跟头，这可是新闻呐、啊！打你出事以来，从来没。

吃过亏呀、啊！哎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呐、啊，难道说今天该这徐良要倒霉？方叔安也冒了汗了，谁都没想到奇迹出现了。那徐良是干什么的？绝非省油灯，他不是说盯不住，徐良是有意思演出戏，故意的马匹对方。其实啊，凭徐良的本事，再打五十回合毫无问题。他想调理飞剑先诸亮，不这样怎么能行呢？明明盯得住，假装盯不住，这玩意儿很难呐、啊。要过分了，让对方看出破绽来，想胜就不可能了，还得跟真的一样迷惑对方嘛。徐良一看飞剑仙朱亮上当了，从朱亮那个表情就看出来了。徐良心里说话，你要倒霉，可不是吗？这徐良摘摘晃晃，左躲右闪，嘴里一个劲儿的嘀咕，完了完了，丧心人完了，丧心人完了，丧心人完了。朱亮嘴里说话，徐良啊，你不玩你等什么？你早就该玩。就在这时，飞剑仙朱亮下边使了一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刷着腿就到了，真扫到徐良腿上，徐良就变成残疾人了。徐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脚尖一点台板，身子往空中使劲一纵，叫一鹤冲天，唰就起来了，起来能有一丈七八尺高啊！朱亮这一腿就扫空了，再看徐良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使唤上新招了，要收拾飞剑仙朱亮啊！徐良这个架势跟一般人不一样，左手搁到脑瓜后头，像捂着后脑勺差不多，右手往前伸着，两条腿，一条腿伸着，一条腿弯着，就好像那单腿盘着差不多少，用这个脚尖儿猛扣飞剑仙朱亮的泥丸弓，扣他的头顶心，正好人往前一落，唰，这脚尖就到了。其实徐良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八步赶铲，这是一种绝艺啊，人没有绝艺是不会成名的。飞剑仙朱亮还真就不明白，一腿扫空，抬头一看，徐良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以最快的速度踩他的脑袋，那玩意儿踩上能好得了吗？朱亮一看不好，往后一退身，把头部闪开了。其实他闪不开，徐良这一腿说真的就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真的你不躲吧，给你踩上了，你躲他就是假的了。这条腿叫问腿，就问你啊，往哪儿躲，是左是右是前是后，取着那条腿才是真腿呢。再看朱亮往后一退，徐良把伸出那条腿冷不丁的缩回来，把蜷着这条腿伸开了，啊啪啪，以最快的速度踢飞剑仙朱亮的脑门子。咱们说必须得说得非常清楚，实质上刻不容缓呐、啊，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飞剑仙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啊！要不躺下，这一脚肯定给蹬上。朱亮是万般无奈，往后一仰也豁出去了，扑通一声躺在台板上了，把徐良的双腿给闪开。他认为危险过去了，他起来再站。哪知他想错了，徐良这两腿没完呢，紧跟着双腿一并，俩脚下来了，踩飞剑仙朱亮的小肚子，

那挺大个活人下来，再有功夫财政崩就得爆炸，肠子就得断裂。朱亮刚躺着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办呢？他双掌一推着台板，身子平着一串，串出去一尺多，徐良双脚正好落到台板上，没踩着。朱亮暗自庆幸，好险好险呐、啊！这要给我踩上我就完了。他哪知道徐良的招还没完呢，八步赶场呢、啊、啪啪一劈双脚，一并一踩他的肚子，他一踹，再看徐良顺势就跪下了，这俩磕膝盖依然跪给他的小肚子、你想这劲儿得多大呀、啊、真要跪在他肚子上，棒还得爆炸。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哎！双手一推着台板，噌又往上窜了一下子。徐良正好跪他在两腿中间，他腿劈着呢，跪在当中了，扑通这一下没跪着。但是徐良把两臂探出，俩胳膊肘奔他的软肋，那要给杵上，咔吧咔吧，软肋就得折了。朱亮吓得是真魂出窍啊，心说这都什么绝招，好厉害，又往上一窜，这回窜了不到四寸远，精疲力尽。再看徐良把俩手一顺，两只手探出来了，乌龙探掌正好掐在飞剑仙朱亮的脖子上，砰给扣住了。山西燕徐良俩大拇指一使劲儿，一敲起来，还是那句话，慢说练武的咱也别说徐良，就换成你我掐这脖子上也受不了，何况徐良手上有鹰爪力的力量。再看飞剑仙朱亮腿一蹬，眼睛一翻，顿时是人事不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

0: 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眉大侠徐良在擂台上会斗飞剑仙朱亮，谁都没想到徐良大胆地使出绝招八步赶铲，结果把飞剑仙朱亮打倒在地，而且双手扣住他的咽喉，就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啊，他的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他师叔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哥俩就一愣，哎呦，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徐良这孩子可了不起呀、啊，什么时候学了这种绝艺、啊、连当师傅的都不知道，自然是非常高兴。有很多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是刮目相看，觉着徐良唰这一下这身份比原来高出一大截去。就拿飞云道长郭长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吃惊非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朱亮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本事，居然败在徐良的手里头。如果败在他刀剑之下或者暗器之下，这算不了什么，拳脚相加居然能制服朱亮，真不可思议。安下他们议论咱不说，单说徐良扣住飞剑仙的咽喉啊，徐良一想，以往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朱亮这么大的年纪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饶了就得了。可转念一想，不行，朱亮这个老家伙绝非善类啊，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一念之差把他给放了，将来啊说不定多少人毁在他手里，杀恶人即是善念呢、啊，绝不能给他留情。徐良想到这，白眉心一挑，大拇指扣住他磕了素，还用说使劲吗？就稍微一用力，朱亮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后台的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不好，挑帘蹭就窜出来了，来了个不宣而战呢、啊，奔徐良的后脑就是一掌，这掌是铁砂掌，挂定风声，吁，就拍来了。徐良刚要用劲儿，就觉着脑后生风，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他不敢大意，手指头也摁下去了，啪嚓，后脑上也得挨一掌，岂不是两败俱伤啊？所以徐良不敢下手了，也不敢回头看，丹田较劲，蹭往前一窜，跳出一丈多远，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一掌击空，但他的目的不是打徐良，主要的是解围救朱亮。徐良这一跳出去，朱亮得救了，但是已然人事不省，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抄他这腰。

0: 望嘎吱窝一家扭身形回转后台。哎呀，群贼全围上来了。陆坤轻轻把朱亮放到床上进行抢救，好半天朱亮才缓过这口劲儿来。哎呀哎呀，当他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陆坤把他给救了。朱亮赶紧躬身施礼，陆老剑客多谢多谢呀，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咱们望长久远，我朱亮必要报恩。朱老剑客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都是自家人，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呢。老剑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浑身有点疼痛，嗓子有点发紧，别的还没什么，那你是累了，就在后台好生休息啊，前台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哎，可惜我朱亮闯荡江湖六七十年，正败在徐良之手，实不甘心呐、啊、哎，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招失手也不算奇怪的事儿。老剑客往宽了想，别想旁的啊，您在这休息，我去给你找着脸面会斗会斗着丑鬼徐良。老门长，各位恕不奉陪。再看三尺地灵魔陆坤甩掉斗篷，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二次来到前台，徐良呢正等着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徐良既然没跟老师学，他这能耐从哪儿来的？八步赶场跟谁学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徐良在葵花岗丢人头，当然是假的了，曾经演出第二次学艺，他曾经在小孤峰跟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以及春秋四老学过本事，一人教他三招，三六就十八招。后来他又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过青龙剑，在学剑术之余也跟魔女探讨过掌法和拳术，所以飞天魔女龙云凤把自己的绝招也曾传授给徐良，徐良就根据这些自己穿了一套功夫，就叫八步赶铲。要不说他这人有出息，徐良聪明就在这儿，他的精力全用在功夫上头，东掏一把西掏一把，他把这些绝招对到一块儿，才编撰成八步赶铲。这八步赶铲谁也不会，徐良研究的，当然他自己会，但是徐良呢对此还不太满意，还要精益求精。今天呢是拿朱亮做个演习，做个示范，哎，还真挺好使，头一次使用就行之有效，增加了徐良的信心。老徐儿也是年轻人，当然是高兴了。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来到近前。陆坤这次从云南昆明府赶到中原，其目的主要是找徐良报仇，要给他兄弟陆青报仇。陆青死在徐良金丝大环刀下，此仇不共戴天。离开昆明的时候他就发下誓言，不把徐良的脑袋给烧回昆明，他绝不罢休。今天仇家相遇，焉能错过这个机会呢？再看陆坤来到徐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脑瓜一扑棱，嘿嘿嘿嘿，白眼眉，甭介绍你就知道老爷子我是谁了。嗯，你不是三尺地灵魔陆空陆老剑客？正是。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刚才你打了个胜仗，要说你没能耐 委屈您了，但你这两下子也不见得怎么了不起。你虽然打了胜仗了，不见得非见贤没本事。老头错就错在小瞧你了，没拿你当回事儿。这一疏忽大意，让你钻了空子。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哎，徐良啊，别的别提，就提咱俩的事儿。我想给我兄弟报仇，你敢应战吗？当然是敢了，不敢我在这干什么呢？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我大战八百合。刷刷刷，陆坤把双掌一晃，亮开门户。徐良也不示弱呀，往后一退，也亮开门户。两个人就想动手，可徐良这阵儿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呢、啊？什么原因？您想啊，徐良也是个人呐、啊，刚才会斗非剑仙诸亮，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徐良累的四肢都发抖啊，到现在心气难平，累坏了。再遇上个劲敌，成了名的剑客，三尺地灵魔，你说怎么办？他能跟方叔安那样似的吗？说不行扭身就走了，那多丢人呢。他丢人是小事儿，给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人他不能干，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但是要劲儿还没有劲儿了，怎么能取胜呢？因此老心儿心里头发虚，多少有点打怵。一看人家临阵叫号，又不能退缩，只好咬着牙横着心在这顶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高声喊喝：梁子，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起没完呐！啊，露了脸见好就收吧，老朽到了。随着这一嗓子，有一人飞身形跳上擂台。徐良转脸一看，谁呀？正是老前辈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季华成。哎，徐良这心才放下，心说话，这老头来得太巧了，他了解我的情况，我巴不得有人替换替换我，我下去喘口气儿，喝点水，来得真及时。徐良满面陪笑一抱拳，嗯，闹了半天是季老剑客，孩儿啊，不错，正是老朽，我看你太累了，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今天在八王擂上一举成名，孩子下去休息去吧，我替你阻挡一阵，多谢老前辈，如此说晚辈我告辞了。哎，还不丢人。徐良一下腰捡起金丝大环刀和镖囊零碎，往嘎吱窝一夹，噌，跳下八王擂。老百姓主动地往两旁一闪，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真行啊，是啊，真有两下子，白眉大侠嘛，那还了得了，后起之秀，说什么的都有。徐良高高兴兴来到白云瑞身边，西部大头鬼方叔安也在这儿。
1: 干老，你可真了不起呀、啊！为什么我拜你为干老呢？就因为你老人家真有特殊的能耐呀！今天在擂台上胜了飞剑仙诸亮，说明您这能耐比那剑客还高一大截，您快赶上那剑仙和剑魔了啊！
0: 徐良一笑，放锁啊，少要胡说八道，拍我的马屁，
1: 当儿子的孝顺爹还怎么算拍马屁呢？
0: 云瑞也过来了，三哥，我替你高兴啊，您打这个胜仗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三哥您真有绝活啊，往后能不能教给兄弟我几招？那么说白云瑞说的是心里话啊，还是逢场作戏？
2: 其实啊，
1: 云瑞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这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是一样，性骄气傲，资之有己，不知有人呢、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谁比他有能耐他都生气。可白云瑞唯独对徐良例外，发自内心的敬慕徐良，屏前背后甚至连做梦他也服徐良啊，哥俩关系相当默契，所以呢他说的话都是掏心窝的真实的话。徐良一笑，洛兄弟你怎么这么客气，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我方才使用的那是临时编的，还有许多不完美之处，老兄弟有了机会你还得帮着我。哎呀三哥您太客气了，大家是连说带笑，咱不必细说，单说季老剑客季华成登上八王擂来见陆坤，老熟人都认识。陆坤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原本想打死徐良给兄弟报仇，没想到到嘴边的肉掉了，让徐良眼睁睁跑了，要不因为季华成能吗？所以他把一腔的愤怒全泼洒到季老剑客身上。你看陆坤小个不大，二目有神呢、啊、眼珠子一瞪放出两道凶光，你可是季华成老匹夫吗？季老剑客一笑，然也，不才正是老朽。我陆坤呐、啊，陆坤，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啊？你认为着你没斗上徐良，你觉着不分？我看，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到一起的机会多的是。你这又何必呢？你就即使把徐良给赢了，未必你有什么本事。一则你是人中的剑客，二一则徐良太累了，是不是？欺负弱者者不算高人呢、啊。哎，你看我怎么样？我吃的也饱，睡的也香，我陪你走几趟不也可以吗？老匹夫你接掌！陆坤蹦起来就是一掌，怎么还得蹦起来？他个儿小，有季华成一半高，跟小孩差不多，不蹦起来够不着人家脑袋。哎，你别看蹦，这家跟猴子一样，身体十分灵活呀，掌上挂风，以上试下就砸下来了。老剑客季华成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把此掌躲开，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斗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季华成一共亲哥仨，他有个二弟是出家的老道，一朵红云飞廉道人，现在道人就在台下。他还有个三弟，三弟的名字叫季谦季远泰，可惜呀、啊、命丧阎王寨，剩下他们哥俩。他们跟开封府三侠五义交情莫逆，这一次呢还主动登门帮忙，可见这感情相当深厚。方才他一看徐良胜了飞剑仙朱亮，老头子由衷的高兴，看来徐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迟早有一天他会名扬四海。后来看徐良太累了，主动登台换下徐良，说他跟陆坤两个人比起来这能耐如何呢？可一伸伸手，老剑客就发现陆坤是十分了得的一个人物，个小十分灵活，快似闪电一般，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双掌抡开是一掌接着一掌，每掌都挂定风声，快似霹雷闪电，稍有不慎就得败在人家手中，所以格外的留神注意。台上的人在那观战，台下的人
0: 注目观瞧。徐良下了台之后呢，哎，喝了两口水，心里恢复了平静，突然就听白云瑞说：“三哥，坏了。”“
2: 嗯，老兄弟，怎么回事？”“
0: 您往台上看，季老剑客不是陆坤的对手。”徐良抬头往台上一看呢，可不是怎么的，旁人看不出来，徐良看得出来。一瞅季老剑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陆坤给逼得围着台子来回之转呢。徐良就有点着急和后悔，心说我不应该让他老人家替换我，有那样我得上他盯着好不好。季老剑客跟我们交情可不错，90来岁的人了，倘若有点闪失，于心何忍呢？徐良眼眉一挑，就想二次登台替换季化成，无奈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就听陆坤喊了一声：“老匹夫，你给我在这！”啪，就是一掌啊，正拍在季老剑客肩膀上的，老剑客哎呀一声站立不稳，一头就栽到台下。你想，受了那么重的伤，1丈80尺高的台子，脑瓜朝下要栽下来，还有个好吗？幸亏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看得非常清楚，云瑞喊了一声：“各位闪！”老百姓一闪，白云瑞飞身竟跳过来，伸双手把季老剑客给抱住，哎，落到怀里了。老剑客算捡条命啊！老百姓一乱，白云瑞抱着季老剑客来到徐良近前。徐良一看老头子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啊，痛苦难当。一检查，打到后膀上上，粉碎性骨折，这一掌跟大钢锤子歇成一样，好在保住这条命。徐良赶紧取出最好接骨的丹药给季老剑客吃下去，然后白云瑞方淑安帮着进行包扎，但不知什么人能胜得了陆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这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 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又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一声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 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

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

0: 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 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近期要涨到$10，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一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头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你查这导尿管，
0: 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0: 好，
3: 确实不错。嗯，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3: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3: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燕瘦方了，
0: 嗯，
3: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燕瘦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
0: 嗯嗯。
3: 哎，他下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3: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 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

0: 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半拉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 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3: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3: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3: 嗯，真有那个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脾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3: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3: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3: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3: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3: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4: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4: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4: 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 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

0: 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0: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0: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0: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了，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了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1: 嗯，
0: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1: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4: 我现在呢，其实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那好，李老师，您看啊， 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

0: 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人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0: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1: 嗯，
0: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嗯
0: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0: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0: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0: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0: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0: 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房，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0: 啊，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0: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啊，
0: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啊，找了个好老婆。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嗯，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自己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就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

0: 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1: 也是也是也是。
0: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1: 好。
0: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 2%， 但是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再开一副啊？
0: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盈华诞，盛世起新章。
1: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5: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5: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5: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3: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7: 花儿开，雨量铁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1: 正好跟大家聊到一些音乐圈里的人的恋爱故事啊，说到这个李宗盛、林忆莲，然后呢说到陈嘉明和许美静，接着呢正好听歌又听到了袁惟仁，就突发奇想说，哎，哪天我们做一个袁惟仁的音乐专题，然后呢还要做他曾经

这首歌是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实际上呢，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创作人张简君伟，那么词曲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实际上这首歌讲到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啊。他出生于1980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26岁了，成功的作品不多，创作很难，卖作品更难，但是呢他一如既往的爱音乐爱创作。为什么这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呢？因为呢他曾经和音乐人袁惟仁是邻居，袁惟仁常常这个晚上啊弹弹唱唱的创作音乐，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激励了他，也让他迸发出了灵感，创作出了这一首歌。那写好这首歌之后呢，把它放到网上，诶，被袁惟仁无意当中发现了，于是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唱片公司，经过修改，最终变成了刚刚听到的 SHE 演唱的这个版本呢。著名音乐人袁惟仁被圈内人称为小胖老师，因为呢这样的名字契合他憨厚可掬的胖胖的形象啊。袁惟仁真的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音乐人了，创作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流行音乐代表作。老歌回忆录会带大

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比方说呢，他为王菲来写歌。其实在袁惟仁为王菲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凡人二重唱其中的一员，而那个时候的王菲还叫做王静文。那个时候呢，王菲和他们和凡人二重唱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唱片公司就说了，说袁惟仁呢，莫凡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歌啊可以拿过来让王菲唱一下啊，让我们来听一下吧。所以呢他们就把原先准备放在自己专辑里的那一首歌叫做深夜拿出来贡献给了王菲来唱啊。结果呢他们就感叹说，同一首歌啊放在不同的专辑里的结果真的是差别很大。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虽然也在凡人的专辑里收录过，可是呢没有起到这样明显效果的，来自于王菲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0: 这是袁惟仁为王菲所创作的《执迷不悔》，实际上呢，他为王菲创作的还有一首歌也是脍炙人口的，那就是《玄牧》。后来袁惟仁自己唱的时候呢，把歌名改成了叫做《恋曲 LA》。那么说到袁惟仁早期啊，他呢属于凡人二重唱的一员。1987年成立的凡人二重唱成员包括了莫凡还有袁惟仁。那么凡人二重唱团名的由来呢，就是在他们两个人名字当中呢各取一个字，当然同时也表达他们的音乐理念了，那就是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音乐的心就足够了。他们一开始呢跟很多的歌手一样，
1: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主歌，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版本的《梦一场》。1998年的时候，袁惟仁为那英写下了《梦醒了》《梦一场》还有《征服》等等，而《征服》这首歌呢，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于是袁惟仁呢，也开始尝试自己唱一些歌，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做《袁惟仁》同名专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

0: 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2:30。
1: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开始听到这一首歌，特别适合在新年的时候听到的，万芳，一切如

官方的这一首《一切如新》是他1990年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啊，那个封面让我非常的记忆犹新。里面呢，万芳呢就是赤着脚坐在一个橙色的大沙发上面，然后是沙发的这个椅背面对着大家。万芳呢就把鞋给脱了，他面前放着一双黑色的大头皮鞋，然后呢就是把他的赤脚丫面对着这个封面，大大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呢。所以呢当年看来这样的造型，还有他戴着那个眼镜撑着下巴笑的那种表情，就是特别夸张的造型，所以呢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刚刚这首《一切如新》啊，其实是一首不太像万芳的歌，可是呢却作为了专辑的主打，这可能也是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一切如新吧。当然一切如新故人依旧，一起来听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这是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于音乐人周志平他的创作。周志平自己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我之前在节目里一直说，我觉得周志平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把梁朝伟这样一个真的唱功不怎么样的人推上金曲奖的宝座啊。之前的《为情所困》啊，《一天一点爱恋》啊，都是周志平为梁朝伟来打造的，然后呢成了他的代表作品，也是传唱度非常的广。包括刚刚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也是一样的，在前年吧，在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出 3D 版本的时候呢，李宇春也翻唱过这首歌，作为《一代宗师》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来出现。听到的是蔡幸娟她的这首代表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到的是红孩儿亮出我的年轻护照。

多少人记得小虎队，但是忘记了红孩儿。当年飞碟公司接二连三地发掘出一些少年的偶像组合，比方说红孩儿。我前

两天还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提到了红孩儿，提到了里面的当时的主唱张克帆，说张克帆啊，曾经多少人的梦中情人呢、啊、最终我和他一样变成一个大胖子。是啊，身材真的跟青春一样是回不去的是吗？但是那重要吗？那是我们美好的青春岁月，不管是小虎队还是红孩儿，都要感谢他们。谢谢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让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珍藏变得如此的美好又动听。许茹芸，美梦成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
7: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全国所有地

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三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三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三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才三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药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能，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上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一直用降压药把这血压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好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补需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三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他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补需方87临床上市3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
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长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三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三个加号甚至四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三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

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啊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啊，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哎，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第一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只有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味草药能像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一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没有，只有它。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彻底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气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

0: 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俩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国家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国宝级的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虚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31044609.1， 大家好信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咱们国家最高权威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3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伏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3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哎，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我就当时啊，你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1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儿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是是是。
0: 嗯，
3: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3: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3: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3: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嗯，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3: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3: 看我这吃着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3: 这回呀，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还能买药。
0: 嗯。
3: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3: 哎。
0: 嗯。
3: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呐都管我叫老赖呀。
0: 叫啥？叫老赖呀？啊？
3: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3: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是身体差吗？
0: 哦。
3: 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儿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3: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别人呢走个5-6步过去了，
0: 嗯，
3: 我顶多1-2步，
0: 嗯，
3: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3: 到晚上睡觉，
0: 嗯，
3: 啊，对呀，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3: 我这个床头跪着。常年呢都放着那个喷雾药，
0: 嗯，
3: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那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3: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算你天天喷，
3: 嗯，
0: 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管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
3: 嗯，
0: 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
3: 啊，
0: 对对对，哎，
3: 啊。是啊。
0: 嗯。
3: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3: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3: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20多年了。
0: 嗯。
3: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啊，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3: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嗯，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3: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3: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叫国宝级原研药呢。嗯，
3: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是的啊，
3: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3: 就第二天，
0: 对，
3: 然后呢？

0: 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1: 嗯，
0: 磕的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1: 嗯，
0: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1: 嗯，
0: 但是我咳的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啊、黄痰呐、
1: 啊。嗯嗯，
0: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1: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啊？
0: 哎，
1: 咳嗽出多少来、啊、
0: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1: 那么多呀？哦。
0: 哎，嗯，一咳出来之后啊，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1: 哎呦，
0: 太痛快了！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1: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说过吧。一粒可愈三千痰，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是无药可比，无药可及的，非常好。
0: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吗？
1: 嗯、
0: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第一人呐，
1: 嗯，
0: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1: 嗯，
0: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1: 嗯，
0: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果然是啊，
1: 哎，多好多好啊。
0: 嗯，
1: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啊，治一个我让你好一个。嗯，这是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0: 哎呀，说起我老伴，
1: 嗯，
0: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1: 嗯， 嗯，
0: 天天吃降压药的。
1: 嗯嗯，
0: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126、127啊，
1: 嗯，
0: 130呢左右的。
1: 嗯，
0: 低压呢也就是78、9啊，85、6啊，
1: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哎，
0: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1: 嗯，
0: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1: 嗯，
0: 他这个腿呀、啊、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1: 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了，是最后三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一个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哎
0: 哎哎，好的好的，行。
1: 嗯，
0: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1: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0: 哎，
1: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好了，再见啊，再见了。
0: 好，
1: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哎
3: 哎，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1: 嗯嗯，
3: 哎，他和我说您治病特别厉害，说啥病都能治啊，还都能给治好。
1: 嗯，
3: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您也给我看看。
1: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第一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

0: 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的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1: 哎，对呀、啊，
0: 嗯，
1: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
0: 嗯，
1: 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0: 对对对，
1: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
0: 嗯，
1: 我也想吃这个药。
0: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
0: 啊，
1: 这有个七八年了吧？
0: 嗯，
1: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0: 嗯，
1: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0: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上有明显区别的啊。哎，
1: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0: 嗯嗯。
1: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0: 嗯。
1: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0: 嗯。
1: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0: 嗯。
1: 挖药拿点东西，这后背都扯着疼。
0: 嗯。
1: 哎，和你说句话。就算这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就感到疼。
0: 有这么严重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康先生的萝卜似的了。
0: 嗯嗯。
1: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板地上的箱子了，
0: 嗯、
1: 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0: 哟。
1: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0: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1: 哦、
0: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1: 对，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
1: 我有差点下增生、
0: 啊
1: 嗯。晚上老是起呀、啊。
0: 嗯。
1: 一晚上得去个四五趟吧。
0: 嗯、
1: 你去了尿尿还费劲。
0: 还费劲。
1: 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1: 嗯，那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0: 哦，
1: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0: 嗯，
1: 不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嗯、
0: 那就是有点
1: 心
0: 肌
1: 缺
0: 血
1: 吧。
0: 对对，心肌缺血啊。
1: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炎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0: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不、
1: 啊、
0: 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1: 是啊、
0: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1: 还有这个胃啊，有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1: 嗯，老是烧心、
0: 啊，
1: 这个发水啊，一下子就会发嘴里来了。
0: 嗯嗯，
1: 常年的吃了那个奥美拉唑。
0: 嗯，
1: 啊，我前楼的邻居啊，那么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
0: 嗯，
1: 去年这个药、啊、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0: 那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你这个、
1: 嗯、
0: 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哎、
1: 嗯，
0: 这个人形首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那叫一绝，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1: 嗯、
0: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啊？人老了还强不强？你看啥呀？就看肾精就行、
1: 嗯。
0: 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
1: 嗯、
0: 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精的专用药，就别的药你跟它根本就没法比，一个天上一地下啊。
1: 嗯，
0: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
1: 嗯、
0: 哎，所以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哦，
0: 哎、
1: 那得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0: 啊，这个一般7天之内啊，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1: 嗯，
0: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以后呢，您这些毛病都不会再犯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 这个两副药吧，两副药足够的啊。哎
1: 哦，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0: 那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三副药或者三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1: 哦，那我就直接买三副吧。
0: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要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这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三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三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1: 啊，就是啊，我那个邻居也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差，能不不少钱嘞，报销能差不少钱。
0: 啊，是的，是的。
1: 啊，就让我多买一点。那我就买上三副药吧。
0: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三天了啊，所以咱们要去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1: 哦，
0: 哎，
1: 还有一个孙主任，我吃这个药的时候，我得注意点啥不？
0: 你要注意的啥呢？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啊，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冲动啊、想法啥的，但是坚决不许过这个夫妻生活啊，这是大忌。这个千万要注意的事情。
1: 哦，哎呀，这个你不用交代啊，孙主任。
0: 对，
1: 我都这个年纪了，早就没想法了。再算一下，都快2年没同房了吧？早就不行了。
0: 那你不行的原因，不也是因为你肾精亏虚吗？是不是啊？一旦把这个肾精补上了，你会发现你很强，你腰杆会很硬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哦，明白了，
0: 记住我的话啊。
1: 哎，好嘞，好嘞。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副补虚方。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0: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3: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
0: 啊，
3: 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
0: 啊，
3: 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
0: 啊，
3: 哎，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0: 啊，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吧。
3: 哎，对对，
0: 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放心吧，没事了啊。
3: 啊，
0: 哎哎，
3: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0: 我不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啊，是这么个账。
3: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
3: 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呀能继续吃这个药，我都得感谢你们。
0: 哎，
3: 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呢。
0: 哦，
3: 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2处狭窄。
0: 嗯，
3: 都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什么倒着。
0: 啊，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3: 啊、
0: Q 波不正常，这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啊，对，就是对你说的，就是那个说、
0: 啊、
3: 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0: 哦、啊，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着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T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 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哎。
3: 啊、
0: 哦，对，
3: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哦、
3: 一躺下来打着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就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0: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就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
3: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三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0: 有点动静就醒了、
3: 哎，
0: 醒了再睡就费劲，更费劲，是不是、啊？
3: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气血不足啊。
3: 哦
0: 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啊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
3: 哦、
0: 啊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3: 好多了
0: 好多了
3: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
0: 啊、
3: 说现在跟过去不像一个人似的
0: 哎呦那太好了
3: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每到一个星期吧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孙主任呐我都十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这一睡好觉以后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0: 对
3: 哎也轻松了
0: 它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刚才那叫恶性循环、
3: 哎、
0: 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3: 是、
0: 哎、
3: 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的话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气儿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比下支架都重要太好了挺高、
0: 是的非常好啊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他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3: 是孙主任呢我还有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0: 啥事啊
3: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
0: 啊
3: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剂方哎、
0: 啊、
3: 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
0: 嗯
3: 这回咋回事这回作息那头终于正常了
0: 哦
3: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0: 啊就是那个踢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供氧啊都恢复得正常了啊还做没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3: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大夫跟我说啥、
0: 啊、
3: 说挺好和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0: 哦
3: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0: 哎
3: 谢谢孙主任哎孙主任多亏呀你这个补剂方啊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0: 年轻了
3: 这不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的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0: 那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3: 就
0: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呢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3: 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儿的医保本给他也订三副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 得俩一起好才行，
0: 哎，
3: 对吧？
0: 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3: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0: 那可不，
3: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0: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3: 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你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那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儿都能好好的啊。
3: 嗯。
0: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3: 行。
0: 行，
3: 那
0: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3: 再见。
0: 好，再见。
3: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4: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
0: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老伴儿呢，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不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0: 哦。
4: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0: 嗯。
4: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0: 哎呀，太好了，嗯。
4: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商量后啊，
0: 嗯，
4: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0: 啊，又报了三副药啊。
4: 对呀，
0: 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4: 嗯嗯嗯，我这边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0: 啊 啊！
4: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0: 哦，是这么回事。
4: 嗯，
0: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0: 哦。
4: 他是先后得过3脑梗啊。
0: 哎呦呦，得3脑梗啊！
4: 啊，
0: 啊
4: 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0: 嗯，
4: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0: 嗯，
4: 这不住了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0: 嗯嗯嗯，
4: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0: 嗯，
4: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啊。
0: 哦，就是记忆力也不好了，就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4: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0: 嗯嗯。
4: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0: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4: 嗯。
0: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4: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0: 嗯嗯。
4: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0: 这个老年痴呆呀，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它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4: 哦，
0: 就这么个情况。
4: 血管，
0: 对对对对。
4: 哦，
0: 哎对。
4: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0: 哦。
4: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0: 哎呦。
4: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啊。
0: 嗯嗯。
4: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啊。
0: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4: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0: 嗯嗯。
4: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0: 嗯嗯。
4: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0: 嗯
4: 嗯，当时
0: 就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哎。
4: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嗯，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0: 哦。哎呦。
4: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0: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4: 哦。
0: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4: 啊，对，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或许能救他老师。
0: 嗯。
4: 哎。
0: 嗯。
4: 孙主任，我印象特别深呀。
0: 嗯。
4: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 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0: 哦，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
4: 哎，
0: 啊，
4: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就能吃东西了。
0: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4: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这个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嗯，
4: 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0: 嗯，
4: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0: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4: 啊，
0: 嗯，
4: 你过去那个手势一点劲没有啊？那个、
0: 嗯、
4: 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我都握不住啊。
0: 嗯，
4: 这不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0: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4: 嗯、
0: 非常好、
4: 嗯、对
0: 啊！还有什么？
4: 是，
0: 嗯、
4: 哎呦，更高兴的是呢，就是现在这不三副药基本吃完了。
0: 嗯，
4: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儿了呢，都啊！
0: 哦，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4: 啊！哎呦，小孩玩的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4: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呀、
0: 啊！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
4: 嗯，
0: 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呀，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4: 是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呢也轻快
0: 了。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不是？
4: 那是啊、
0: 哎。嗯。
4: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0: 嗯，
4: 这些活儿啊，怎么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0: 啊？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4: 嗯、
0: 你回到1949年了。嗯
4: 是啊，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0: 嗯，特别好啊。
4: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儿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4: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药。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0: 嗯，
4: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0: 是的，嗯。
4: 啊，再一个，我老伴儿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哈、啊
0: 嗯，
4: 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0: 那能肯定能啊，
4: 啊，
0: 但是你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4: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0: 嗯、
4: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0: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4: 好好好，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
0: 哎、
4: 孙主任，
0: 再见。
4: 再见
0: 啊，再见。
4: 哎
0: 哎，
4: 再见、
0: 哎，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5: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5: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爱国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当选为参政员。3个月后，他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措辞激烈、充满战斗气息的建议案。围绕着这份建议案，国民政府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77事变后，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政治气氛下，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民主人士、各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经常聚商抗战大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经常约见周恩来探讨抗战事宜，民主人士张澜对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并同共产党人保持联系。许多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民主主张，邹韬奋创办了抗战，沈钧儒创办了全民周刊，李公朴创办了全民通讯社。1937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爱国而被捕关押8个多月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被释放出狱，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监禁的共产党人也经过中共代表反复交涉，先后获释。1937年8月，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同时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作为参议员。国防参议会后来一时范围扩大，发展为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2天后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并发表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需要，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集中全国闲置之势以参与大计。4月7日，国民党5届4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顺利举行。1938年10月26日，在组织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时，参政会秘书处收到一位参政员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与众不同。提出这份特殊建议案的参政员正是陈嘉庚，东南亚最大的华侨企业家，青资办学的社会公益家，国民参政会成立之时众望所归，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根据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名单，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共产党员7人，青年党员7人，国社党员6人，无党派人士、 89人，来自共产党的七名参政员分别是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邹韬奋等人。陈嘉庚先生作为经济界努力国事信望久住的代表，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 从参政员的名额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和他的追随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其他进步人士的名额所占的比例很小。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高级咨询机构。
0: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具有一定意义。毛泽东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现实的意义是可以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同时还预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
2: 根据参政会的条例规定啊，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这么一个机构。它规定呢，现任官吏是不能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条例还规定呢，这个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有三项权利：第一是对政府的对内对外施政方针有这个决议权；第二是向政府提出建议案的权利；第三呢是听取政府的施政报告，以及向政府提出讯问的权利。
0: 根据组织条例，陈嘉庚作为参政员拥有提交建议案的权利，他提交的建议案内容犀利，锋芒毕露，矛头指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参政员提交建议案与议长作对，陈嘉庚并不担心汪精卫中途扣押。陈嘉庚清楚，组织条例规定，只要有15名参政员签名联署，就必须提交会议公开讨论，任何人不得压制。并且早在三个月前，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就有参政员批评政府官员的先例。第一次会议参政员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施政报告，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做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离开坐席，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议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少见的。汪精卫看到陈嘉庚的建议案，果然十分恼火。陈嘉庚的建议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2: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呢，汪精卫的那个投降叛逆嘴脸已经这个暴露无余了。这个对日和谈这个气氛呢，就是很浓，甚至呢，这个已经在策划逃离重庆。所以陈嘉庚那个的建议案呢，这个一共有三条，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它原文是说，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盖以汉奸国贼论。因为这个汪精卫啊，毕竟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投降，所以里面没有直接提汪精卫或某某人的名字，但是这个汪精卫当时那些和平言论啊，所谓和平言论啊、求和言论啊， 大家都很明白，说的那就是他。
0: 汪精卫不敢压制陈嘉庚的建议案，汉奸国贼这些词语又让他触目惊心，只好授意投降派爪牙在词句上下功夫。陈嘉庚的建议最终被改为九个字：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其中词句的锋芒顿时削减。汪精卫投降派势力一时得逞，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第二次会议所有建议案中，有两件最为引人注目。一件是陈嘉庚提交的

修改之后的陈嘉庚建议案与共产党建议案一起送交二次会议审议。在汪精卫干扰下，陈嘉庚建议案由九个字变为十四个字：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公务员三个字消失了。根据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任何决议必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可执行。在那里，陈嘉庚的建议案最终变成十九个字：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虽然不如陈嘉庚原文的直抒胸臆，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意。

0: 后来，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了日伪政权。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出全国通电，题为声讨汪逆赵明变，痛斥汉奸卖国贼行为。
1: 以陈嘉庚为代表这些爱国人士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并肩合作呀，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不仅是和汪精卫这些公开的投降派展开斗争，此外呢还进行了大量这个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这个国民参政会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
0: 国民参政会为各抗日党派团体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并互相交流的场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首先，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战时经济体制开始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强调，目前生产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胜负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能否充裕为断。1937年，抗战前线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66.4%，1940年攀升至74%。随着战局的发展，军费支出急剧膨胀，军粮需求也快速激增，促使国民政府加紧执行战时经济政策，用各种方法增加收入。
2: 一是发行公债，从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起，到1944年，国民政府一共发行公债19笔。二是向国外借债，1937年到1942年，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三是以15镇守前夫，并收归中央。四是实行国家专卖，烟、盐、糖、火柴、生活用品，统一实行国家专卖。
0: 国民政府用尽办法仍然入不敷出，随即开始增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参政会对经济体制的批评也多集中于物价问题。

0: 向国民政府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国民政府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机构。经费紧张，物价飞涨，开发大后方经济，增收增产是有效解决办法。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川康建设七成会，经过实地考察，形成川康建设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并施行。在大后方，重工业获得大发展，占工业资本50%以上份额。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的新厂就有1077家。为了便于接受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修建了宝鸡至天水铁路，在西北修通兰新公路，总长3400公里，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在西南则修建了滇缅公路。
1: 战时经济体制在初期可以概括为以军事为中心和实行计划经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战争破坏，再加上缺乏长远规划，这个体制不断失灵。后来国民党不得不实行统治经济，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手段直接干预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与各个环节。
0: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二天老朋友夏衍前来探望，见厅长。
2: 为什么让他来呢？因为国共合作了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呢，是由陈诚做主任，另外两个党派的领导做副主任，一位是中共的代表周恩来，一位就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代表黄启祥，他们做副主任。周恩来将负责抗日宣传。对于周恩来来讲，同样也是对于长江局来讲，第三厅的工作由谁来直接来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郭沫若。这个提议陈诚也是接受了。
0: 在郭沫若主持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中国政府为争取各国支援中国抗战，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尽量与中国有利。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践行抗日的外交政策，顾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为争取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了。
2: 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4: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

0: 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听听老歌，陈明，我要找到你。

要找到你是属于成名专辑幸福里的一首歌，作词呢是龙南卫，以及作曲是陈耀川，发行的时间是2000年11月20号，由索尼唱片推出。提起陈明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印象中呢还停留在那首《快乐老家》当中，然后呢他参加《我是歌手》之后呢，也让很多的一些年轻一辈的人们更加的熟悉他。这首歌呢是我要找到你，的确呢是他非常少有的一种快歌类型。今天是周一，这首歌开篇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来自郑智化《水手》。

水手是一首伴随了80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歌词呢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打动了许多的人心，给予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水手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还有人文性都十分浓重，而政治化身兼致残的形象呢，也借由这首歌曲为人熟知并加喜爱。他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的人们，给予他们失落之后的一些奋起抗争的力量。可以说呢，这首歌呢，从歌曲从层面上呢，也是影响了一代人。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首情歌，这首情歌呢是来自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绰号哈林的庾澄庆呢，一直在音乐创作上呢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而有着音乐顽童之称的他呢，音乐风格西化而年轻，加上歌声中的那种洒脱不羁的气息呢，俘获了大批歌迷的心。

意思爱哥哥于沉浸了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首专辑，而且呢销售了40万张，同时呢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第48位。这首他自己作曲的歌曲呢，经香港天王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本之后呢，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金曲奖。

单身女妓，这是来自陶晶莹唱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张雨生的曲目。桃子呢一直都是张雨生的歌迷，因此呢他翻唱了很多张雨生的歌，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致敬已逝的偶像张雨生。当然呢他也唱出了自己独有的一种风格，非常好听。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应该是放在旅途当中来聆听，因为呢在旅途当中呢，如果你正在是想开着车，正在驾车的途中呢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效果，而且呢也是非常好听。今天的音乐生活呢其实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老歌，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每一个周周而复始，一周七天，我希望呢七天当中呢都有我来陪伴你度过每一天，天天看到你。阿杜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7: 花儿开，雨凉铁列道。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9: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 1330435234，电话1330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共贺盛世。

0: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年津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的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

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5: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 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9909，1894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4: 花儿开，雨量铁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 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请见。

0: 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0: 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则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星环拱在大星右边，各有一角正对大星中心，寓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1: 五星红旗的设计，它有非常鲜明的象征性。红色体现了生命和力量的色彩，几千年来啊，一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黄色，我们说黄皮肤的民族，黄河的象征，黄土地的象征。
0: 红色岁月里的点点滴滴，铭记在共和国黄土为证的山河岁月里。红黄两色的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征程。1949年3月底，已经进驻北平香山的毛泽东正在双星别墅的院子里踱步，思考着建设新中国的相关事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
2: 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担任组长的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当时已经64岁的马叙伦对于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
3: 我的爷爷啊，他是带着对光明新中国的无限的喜悦的这种心情参加那个工作的，而且他呢认为他所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
0: 第6小组一致认为，制定新中国国旗是一件神圣和庄严的大事，必须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由第6小组成员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和筹备会全体常委修改审定后，这份启事分别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启事中对于国旗设计提出了清晰要求：国旗应注意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宽3与2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启事刊发后，引得香港及海外侨胞等纷纷转载，消息迅速传开。一位就职于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员工，本身并不从事美术设计，但是一种欢呼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 促使他以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第一时间就投入到新中国国旗的设计之中。他的名字叫曾联松。
4: 1949年的7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最高启示，我这个心情就很激动，新中国人就要诞生了，祖国的前程啊就非常远大光明。因此这就是呢，就响应号召，这个新中国旗。
0: 曾联松出生于浙江瑞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他深知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如何用最简洁明确的符号表达出新中国最生动丰富的内涵，成为那段时间他一直挥之不去的思考主题。
5: 毛泽东主席专门有篇论著讲到四个阶级，他也在想能不能四个阶级用四颗星来代表，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
0: 为了思路不受干扰，曾联松每天下班后就将自己关在阁楼里创作。当有了五颗星星的创意后，接下来就是整体设计。五颗星星要怎样排列才能合适？色彩要如何搭配才能和谐等等。一张张设计稿让曾联松越来越接近他心中的国旗。他将每颗小星的一角正对大星的核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共产党之意，这是政权特征。五颗星的颜色为黄色，象征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民族特征。地图为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放在旗面左上角四分之一处，寓意党的光辉照耀中华大地。在大星的中央加上了镰刀和斧头，象征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截至1949年8月20日，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国旗设计稿1920件，图案2992幅，选择着实成了一件难事。在收到的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稿中，来自待解放区的稿件有4件，香港地区有63件，澳门地区有4件，海外地区有35件。设计者中既有开国元勋，也有工人、农民和大学教授，还有9岁的小学生。朱德总司令也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在红旗左上方四分之一位置，蓝色长方形中嵌入一颗大五角星图案，寓意中国共产党光辉映照蓝天。郭沫若的设计稿也在左上角用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中间则以两条黄色横杠寓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宝贵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这是当时由第六小组和专家反复讨论，最终从近3000幅投稿中筛选出来的38幅国旗设计图案资料册。一页页设计稿全都凝结着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对于新生政权的期待。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作为复字第32号，成功入选了38个复选设计稿中。原稿里的大五角星中加有镰刀和斧头，但这份入选的图案中却去掉了这个内容。 以马叙伦为组长的第六小组经过共同商议，提出了为避免与苏联相同，你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并对僧连松的设计稿原件进行了修改。毛泽东看着从近3000幅应征图案中选编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陷入沉思，哪一个方案才能最形象地昭示民族精神呢？
6: 在9月25号，毛泽东专门召集当时一些代表的协商座谈会上，他就拿出来了我们事先已经准备好的父子32号这个图案给大家说，这张图案非常简单，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以后也要团结，就把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个新的含义赋予了这个图案。
0: 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一致认为，复字第32号设计图稿比此前挑出来的其他国旗设计图稿更有特色，寓意更加深刻，也更显美观大方。
1: 作为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整个设计上啊，取单纯、取大气、取鲜明的这样一种设计的一种标准，或者说设计的理想，拥有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
0: 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主持通过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0: 当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在头版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公布了国旗的标准制法，旗面为红色，长方形，旗长与高为3:2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5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3/10，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环拱于大星之右；旗杆套为白色。大街小巷欢庆胜利的人民开始赶制国旗，大家都在期待着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刻。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大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这是让亿万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幕，中国历史开启了崭新的纪元。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礼炮声和雄浑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按下了升旗开关，亲手升起了天安门广场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刹那间天安门广场沸腾了，祖国山河沸腾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在亿万人民的仰望和欢呼声中，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江竹君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上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有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被珍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开国大典结束后，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了五星红旗的图案，起初他并不敢确信这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原设计稿中大五角星里带有镰刀和斧头，而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这个内容出现，也没有公布设计者的名字。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给他寄送了一封公函，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正式确认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送了设计稿费。1950年9月下旬，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一周年庆典，来自天津的音乐家王鑫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内心激情澎湃，那面五星红旗在他的笔下化为激扬跃动的音符，这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由此诞生。鲜艳的五星红旗催生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的歌唱祖国， 到六十年代的绣红旗，红旗颂；九十年代的红旗飘飘，五星红旗；再到新世纪以来诞生的五星红旗高高飞扬等，一首首歌唱五星红旗的歌曲，伴随着中国人民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挥手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当他将随身携带的联合国旗与五星红旗在舱内展开，完成了从屈原天问的探索到今日问天伟业的跨越。

在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身着56个民族服装的少年儿童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护送入场。万众瞩目中，五星红旗在国家体育场升起。在中国运动健儿的奋力拼搏下，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的情景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进入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眼眶。

0: 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2万公里，无论酷暑严寒，戍守边防的战士们每天都会升起五星红旗，在国界边境线上高高飘扬。这飘扬着的国旗是国家尊严，凝聚着的是爱国情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守护着边疆各族儿女，他们同生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了。五星红旗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孟海滚烫的热土。在中国的国土上，每天都有10,000同胞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1: 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赢得人民共和国屹立东方的这个伟大成果。

0: 人民心中神圣的国旗，它是象征共和国的符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从珠峰之巅到南极科考站，从三沙哨所到天山脚下，从神州沃土到世界舞台，这面五星红旗始终都在飘扬，引领着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一路征程。五星红旗，那是我们与祖国的血脉相连，它的每一次飘扬都映衬着亿万人的欢笑与希望，彰显着亿万人民的意志与期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00。

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民大会堂，矗立在中国的心脏，聆听着亿万人民的心声。这座新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集时代恢宏与艺术典雅于一身，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场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更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与腾飞。天安门广场上的这座建筑的建设，源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愿望。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盛大召开。出席大会的党员干部从全国各地汇聚在刚刚改建完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开会时，主席台上的毛泽东面对没有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肩并肩挤坐在一起的各地党代表，他的内心升起一个愿望：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万人大礼堂，这样党员干部们就不用挤在狭窄的会场里召开会议，群众也不用站在会场外围张望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3年党中央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大地随处可见蒸蒸日上的新气象。1956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渴望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万人大礼堂的建造被提上了日程。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在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中这样写道：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
1: 当时呢，我父亲出访苏联呢，刚回来，中央在北戴河定了，为了迎接这个1959年的这个国庆，说要搞十大建筑。
0: 中央一声令下，建设万人大礼堂的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万人大礼堂选址在天安门广场红墙之外的繁华市中心，按照建造规划，这里的机关单位和居民都要搬离。这里的居民大多几代人都居住在此，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大家都依依不舍。可是当他们听说国家是为人民建造这样一座神圣的建筑，他们很快就决定舍小家为大家，主动搬迁。仅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搬迁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从建设的最初，万人大礼堂就深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只有人民当家做主人，才能让普通百姓心甘情愿搬离皇城根下，让新中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建筑奇迹。选址与拆迁的同时，建筑方案的设计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全国各地知名建筑师经选拔之后，来到北京集中，共同参与方案的设计工作。为此，设计师们还特意组成了专家小组，并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担任组长。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读的郑光中，至今能记得当年大家分工明确、干劲儿十足的工作。

0: 作场景。
1: 当时大家都分工啊，就是分的组，然后你画平面，你画立面，有人拿吹风机，有人渲染，虽然很紧张，但是效率还挺高的。
0: 人民的大会堂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修建一座可容纳万人参加会议的大会堂不难，可要在如此大规模建筑的基础上，从建筑风格到内饰纹样，吸收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将民族特色、艺术风格与建筑功能融为一体，这将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挑战。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各个设计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这些设计稿风格各异，有西式的，有中式的，具有不同的建筑特色，也是很多设计单位在极短的时间内群策群力汇聚众志的结果。1958年10月14日，综合多方意见后，周总理连夜召开总体规划会议，最终选定北京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作为执行方案。因为按照这份方案，大会堂最终将达到171800平方米的巨大规模。这份方案的平面呈山字形，由万人大礼堂、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其中万人大礼堂宽78米、深60米，呈椭圆形。宴会大厅东西宽102米、南北深78米，可容纳5000人。整座建筑共有100多个大厅和会议室，完全可以满足人民代表在这里参政议政的要求。1958年10月28日，大会堂建设工程破土动工。开工当天，天还没亮，天安门广场上就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在工地上开始倒计时。开工那天距国庆10周年只有不足1年时间。这些珍藏在北京市档案馆里的档案，是当时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向全国各地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共建大会堂的电报稿。邀请发出之日起，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就加入到大会堂建设的人海洪流中来。20多支青年突击队齐聚北京，积极踊跃地加入其中。为了帮大会堂的建设出一份力，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将建设大会堂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居民每逢休息日晚上闲暇时间，也会积极地投入到大会堂的建设中来，体现出新中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筑南侧是附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楼，北侧紧邻长安街，周围耸立着134根高25米、直径2米的巨型廊柱。在采用西式廊柱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木结构柱式的常规比例，创造出了1:12.5的崭新柱式比例。柱头与柱基上雕刻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卷草花纹，在庄严肃穆中增加了古朴大气的中国韵味。建筑用色上，人民大会堂采用黄绿琉璃檐头，淡黄色的墙面与天安门城楼的黄瓦红墙交相辉映。
1: 上面有琉璃，上面有檐头，这是都是中国建筑的一些特色。结合我们工人的体量、规模来处理，这叫人大会堂最大的特点。
0: 最受瞩目的大礼堂位于整座建筑的中部。大礼堂由东门入内，

0: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83米的三组台阶和12根大理石门柱，让人心中油然而生庄严与敬畏感。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的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这是作家冰心眼中的大会堂，也是很多人对大会堂的直观印象。大会堂正门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象征着大会堂的落成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它就如同一个浓缩的中国，在这里，中国的34个省、4个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并体现地方特色的厅室。建筑是外观，而艺术更是其灵魂。就在人民大会堂外部施工开始后，大会堂内部的装饰设计与施工也在同步进行。装饰设计组由著名工艺美术家奚小鹏担任组长。在进行大会堂的内部装饰时，设计师们主要选用了红、金为主的色调，并加入了敦煌文化的元素。红金的色调、敦煌文化都是繁盛的汉唐文明的代表，展示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着自由宏阔的气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大会堂是展示新中国形象的窗口，将大会堂的装饰中融入美轮美奂的敦煌艺术元素，既能展现新中国的崭新气象，又能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敦煌学奠基人之一、艺术家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当时只有27岁，她也是大会堂装饰设计组的成员之一。在他为大会堂装饰设计绘制的图纸中，有很多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元素。
1: 我就用敦煌我熟悉的图案，把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运用起来，设计出来。你一定要跟功能结合，跟这个大会堂的含义结合起来。
0: 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集中了很多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0: 中央领导确定了以毛泽东主席著名的诗词《沁园春·雪》为主题，整首诗词啊，视野非常宽阔，境界非常深远，既写景写实，又谈史论今，充满着豪迈的情怀和坚定的理想。
1: 与毛主席那气壮山河的诗词一样，这幅画作的规模同样气势磅礴，约9米宽、6.5米高的画幅，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大小，由著名的国画大师傅抱石和关山月共同创作完成。创作过程中，郭沫若提出，新中国成立即将10周年，再加上诗词中的虚情日，画作中应该出现日出东方，寓意中国如朝阳般光耀四方。
0: 两位先生运用了一种啊超时空的啊这个画面构成，静静是江南的草木葱茏，随着中景向远景的推展，旭日东升，云开雾散，啊，神州大地分外妖娆，啊，既有奔腾的长江黄河，啊，有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也还有珠穆朗玛峰的雪山。那么这种表达，既是画出了啊大江南北、春夏秋冬的不同景色，更是象征着新中国所展现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1: 画作完成后，周总理请毛主席为这幅画题名，毛主席思考再三后题写多遍，最后慎重选出了6个字：江山如此多娇。艺术家们将毛主席挥毫题写的6个字放大后，放到了整个画作的左上方。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鸿篇巨制的画作由此成为人民大会堂中经典的艺术作品，代表着中华儿女对中国壮丽河山的美好遐想，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1959年9月9日凌晨20:30，一直牵挂着大会堂建设进度的毛主席来到了建设现场，陪同的副总指挥万里提出，这座建筑还没有命名。毛主席思考了一会儿，随即说道：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
2: 毛主席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所以说呢，讨论国家大事的这个大会堂呢，也要体现这一点。
1: 毛主席穿过宴会厅来到万人大礼堂，在看到了会堂中心的天花板时，主席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问这是谁的创意。万人大礼堂设计之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设计师们在大礼堂中心的顶棚中央设计了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在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500盏满天星灯相映生辉，3层水波式的暗灯槽一环大于一环，开灯时便如满天星斗般放出璀璨的光芒。
3: 大会堂太高，而且那个墙面跟那个屋顶，要是是一个硬角的话，觉得也很难看。总理就只是硬的折角，把它做成圆的，啊，叫做水天一色。
1: 万人大礼堂的超大室内空间，会让步入其中的人产生强烈的距离感。

0: 总理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灵感，认为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水有多远，提出穹顶形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用弧形曲面连成一体，从而冲淡生硬庞大的印象。著名的万人大礼堂最终采用了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穹顶设计，
1: 中间五星就党的领导，周围我们全国人民，一共500多个灯孔呢。
0: 万人大礼堂共有10000个座位，呈扇形分布，座椅分布在会堂的三层，层层向上。设计师们还在大礼堂的每个座位上都装上小喇叭，保证参加会议的每位人民代表都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听到主席台上传出的声音。
2: 中央有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概是3000人，必须都在一楼，因为这人民代表权力都一样的，就平等。就是二楼就是那个外国大使啊、记者啊什么的，三楼还有一些旁听呢。
0: 1959年9月，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当年的理想终于成为眼前的现实。1959年9月30日，国庆节前一天，人民大会堂正式启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召开，300多名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走进万人大礼堂。这座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人民权利的神圣殿堂，将迎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代表，见证各项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触摸着时代的脉搏，是中国举行大型政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它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
3: 人民大会堂呢，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们商议国家大事的红色地标，记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
0: 2022年10月16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人民大会堂，这座历经无数重要时刻的建筑又一次见证历史。新时代以来，人民大会堂始终汇聚着14亿多中国人民的心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件件具有里程碑的大事例，人民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通过人民大会堂传递出的声音，让外界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百年大党的人民观。每个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人民代表都肩负着代表人民的光荣使命。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

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严冰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

0: 你内心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 我们。

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是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说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
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呀。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
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

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那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

0: 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近期要涨到$10，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亦是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咱在要求房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0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着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

0: 人能吃能喝能睡的。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酒，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那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一色吧，就是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

0: 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一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1: 哦，
0: 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才一块钱，这一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爸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0: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0: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0: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0: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嗯，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 它就不能够有效。

0: 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嗯，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1: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4: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这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

0: 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1: 嗯，
0: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1: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
1: 嗯，
0: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我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
0: 嗯，
1: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1: 嗯，
0: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妈，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定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4: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一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1: 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人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1: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0: 嗯，
1: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拉着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1: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1: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1: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1: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1: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啊。
1: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三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1: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1: 还真是感受到了。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0: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1: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0: 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1: 没了。
0: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0: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0: 嗯。
1: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0: 嗯，其实我们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再开一副啊。
0: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0: 嗯、
1: 林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

0: 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实务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 在福建年。

0: 沿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十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 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6: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7: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6: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8: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6: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9: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0: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6: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50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6: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

0: 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芯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5: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2: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2: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2: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2: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

0: 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的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2: 你是中国人吗？
3: 是。
2: 你爱中国吗？
3: 爱。
2: 你愿意中国好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

0: 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青面兽杨志走进中书梁世杰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得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了。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

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将分派。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受旦职，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我可不能领这差事，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回恩相的话，杨志武艺一般，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脑子，性如烈火，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容禀，小人偏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啊，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角小黄旗，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哪个感动。再加上你的武艺，这不万无一失吗？杨志你放心，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杨志啊，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回恩相的话，如您所说，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大胆！怎么？本官安排的不对吗？恩相啊，小人有什么说什么，等我说完之后，您再降罪。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的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
都用挑挑着。

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着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嗯，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事不宜迟，三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是。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三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十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丁十啊，都是棒小伙子，三棒子都砸不趴下的，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十一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我的夫人呢，也有一担礼物，小挑不大，也得一个人挑着啊。另外呢，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两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这个事儿你也一块儿负责押运吧。”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恩相吓死卑职也不敢领命。怎么了？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又不用你挑着，有什么为难的？回大人的话，如果就是30挑50挑我也不嫌多，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两名雨侯，这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相公断。啊，嗨呀，杨志，你这人心眼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正是。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雨侯给我叫来。这个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雨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我你们三个听着啊，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就这样
一行十五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着一口弯刀，提着一口扑灯。那十一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啊。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了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七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的热，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越热还敢闪过头走，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这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走到第八天头上，来到黄泥岗，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边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呐、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去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头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这人呢要累极了困极了，就是这样走着道都能睡觉，再躺下脑袋一沾地就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四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着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起来起来，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起来。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这也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提辖大人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不歇，歇什么？起来！有那不听话的，杨志急了，把藤条抡起来，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都过去了，走！挑夫能不听他的吗？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呸！把倒了进来了。挑夫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劲的喘。那两个雨猴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正当午时，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弟兄们歇歇，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压。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您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古木狼林，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我的意思，大家辛苦点，一口气儿下了黄泥岗，有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的？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闻听火往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把
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衣。

0: 瓢子紫一瓢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的，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羊蹄侠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1: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嗯，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来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见着我都得礼让三分呢、就是梁中书大人对我也是蛮恭敬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得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你比芝麻粒儿能大多少？今天我非教训你不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妹妹乐队发了一个云系列的作品集，叫做《白云无尽时》，里面共是三首歌，继云野看云之后呢，《白云无尽时》作为了云系列的终章乘风而至。他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在分别的时候彼此祝愿的美好，以云为寄托，云朵聚散也许有时，愿分别后自在如风，终有相聚之时，这样的祝愿和期盼。里面还有一句是淡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来路还有许多风景，愿你一一都经历。好妹妹一直都是用他们比较温暖舒服的歌声，缓缓道出对于离别时的祝福，愿某一日再欢聚，心随所愿，自在如风。来听《白云无尽时》。

好妹妹的这个云系列呢，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两首，一个叫云野，一个叫看云，曲风还是延续好妹妹一贯的那种云淡风轻不染尘世的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温暖的，也是清新和文艺的，让人舒服不觉得讨厌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歌真的很讨好，无论是何时听都是治愈系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拒绝好妹妹的理由，只会在他歌里面无限的听到你爱的那些诗和远方。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11年的520那一天，他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单单这首歌的制作费用就高达了新台币150万元。胡文阁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飞台北，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专属。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不懂成年人的烦恼，似乎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有专属于这个阶段的烦恼。学生时代的考试压力，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工作后的职场压力，婚后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你平时都是怎样给自己解压的呢？日本的一个科学家推荐了一个解压方法，他说是叹气和假笑。他们通过几番实验发现，叹气和假笑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之前我们说过，假笑的肌肉反应会欺骗大脑的神经，自动识别你正在开心，你就能感受到身心愉悦。那么叹气又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日本科学家说，是因为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且不规律，大脑呢有时候就会供氧不足，叹气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调节，所以也同样可以释放压力。不管有没有用，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试一试这两种方法吧。下一首歌来听魏雨诺的《一个人的歌》。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度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专辑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但朴树给中国的原创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震撼的。03年这一张专辑是歌迷千呼万唤才发行，并且选择了朴树生日那一天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给予了厚望，还携手在全国各个音像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艺民谣朴树在当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好，我们这个诸子自家格言上一次呢讲到的经句是教子要有义方就教育孩子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观念教子对一个家族家庭是最重要的，对一个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每个家有好的子弟，家道兴盛而每个家庭

有好子孙呢，那家庭呢又是社会的细胞啊，每个家都好了，社会国家当然安定啊。所以为父母者把孩子教好，也是对社会啊最大的贡献啊。所以以前的人走向婚姻啊，这个新郎要去迎娶以前呢，那都要先祭拜天地的啊，还代表呢这一件事情啊啊，对整个天下社会是很重要，有好的后代啊，这个社会才有未来啊。所以结婚呢不是两个人高兴不高兴的问题，结婚是要为国家社会负责，要为自己的家族后代负责啊。所以结婚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啊，是有一份责任呢、啊、去承先启后啊。所以对婚姻啊要有正确的认知啊，正确的态度啊。现在这个责任心不够啊，高兴了就结了，不高兴了就离婚了，这很要不得啊。所以现在很多很夸张的现象啊，还有早上结婚下午就离婚了啊，这个都对于婚姻啊把当儿戏啊很不妥当啊。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啊，几千年的教育当中啊很重视礼教，而礼教当中啊最重要的是婚礼啊，结婚的礼啊非常隆重啊，整个过程呢、啊、让人感觉到啊是一种使命，他就不会当儿戏了。哦，从新郎一开始啊先祭拜天地啊，啊再来呢啊父亲代表祖先敬儿子酒啊，这个在孩子一生当中只有这一天是这样啊，一般都是尊重自己的父亲，都是给父亲倒酒敬酒，但那一天是父亲给儿子敬酒啊，代表祖先期许他啊这个家道啊要交给他了。哦，我想我们成长过程呢都恭恭敬敬对父亲呢给父亲陈酒，突然那一天是父亲给我们陈酒敬酒啊，我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整个过程让他都是提起一种使命跟责任啊，包含到新娘家里是岳父岳母啊把新娘的手啊放在新郎的手上，那他也要对岳父岳母要负责任啊，人家养育这么大的女儿，他得要好好照顾她啊。那这个新娘迎娶过来了啊，上了花轿啊，这个新娘呢要把一个扇子啊从窗外扔出去啊，你们都扔过没有？没有啊。哦，那这么重要的事要记住啊，因为扔那个扇子啊是表示要把大小姐脾气扔出去了，把大小姐享乐的生活啊要一起放下，接着要跟夫君呢、啊、同甘共苦啊。哦休妻与共啦啊，你还有这么大的脾气啊啊，还这么重视享乐啊，那麻烦呢给人家搞得鸡犬不宁嘛，就不好了。好，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表法，都是给当事人呢、啊、对婚姻提起非常正确的态度，这个教育太好了。好，包含到了家门，公公婆婆是站在客人的
的那个位置。啊，两对新人是从主人的那个台阶走上去，代表今天开始这个家就交给他们了。好，那进门之后，夫妻呢喝交杯酒，陈酒的杯子呢是葫芦瓜做的，苦的，甜的陈的是甜酒，代表这一杯酒喝下去啊，夫妻从今天开始啊，同甘共苦。因为那杯子是同一个葫芦瓜切成两半，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就葫芦瓜代表一体，不可以分彼此。那这么好的礼教，哎，我们忽略了好几代人了，都没有好好的把它理解，进而啊拿来，哎，教化我们的下一代。所以现在很多婚姻没有照这种古礼的精神呢，都挺乱的，是吧？好像现在变结婚的现场都变成胡闹的地方了，这么神圣的日子拿来好像要作弄别人呢，此风不可长也。你越不重视他，越把他当儿戏，离婚率越来越高。你越慎重，每一个人在走入婚姻以前都有非常正确的观念态度，他就不会在婚姻当中啊乱来。所以这个是胜于死啊，要走入婚姻的那个开始要好好教育他。哦，其实人生有很多机会教育点很重要啊。比方我们看到教子要有义方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孩子？胎教就是开始啊。那孩子要去读大学啊，还没进大学之门，那也是一个开始的机会教育点啊。孩子要踏入社会，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工作态度，那又是一个胜于死啊。那比方说我要到学校去教书，那我的长辈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提醒我这个工作要好好做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哎，你们要多背几句啊，到时候你的孩子要去教书呢，你都没东西跟他讲。对啊，教子你要你的存款要多一点啊，到时候才拿得出来啊。哎，你要告诉他，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工作怎么可以马虎呢？怎么可以应付呢？而且领的又是国家的俸禄，你教的不好，你就欠全国的纳税人，你下辈子做牛做马都还不起，有没有道理？有啊，就深明义理啊，深信因果啊。最终啊，还要跟他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当了医生啊，没有医德，草菅人命啊，把人给医死了啊，结果堕到十八层地狱。他很生气啊，在那里跺脚，我又不是故意的，干嘛判那么重？结果他在那里跺脚啊，突然底下有人说话了，老兄啊，你别在那里跺了，灰尘都落在我的身上了。这个医生吓了一大跳，哎呦，十八层地狱是最低的了，底下还有呢。啊，他说，老兄啊，我是干医生的，草菅人命堕十八层，你是干哪一行的？还在我下面，第十九层。啊，结果底下的人说，我是当老师的。哦，你这个故事在他还没有教书以前跟他讲不一样啊。我就还没教书以前就听师长讲这个故事，战战兢兢，很有道理。为什么？医生医死人是一条命啊，他假如积德十善呢，行善呢，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呢。可是你把人家的观念误导了，他以后还当人家的爸爸呢，当人家的妈妈呢，他以后可能还去做小学老师呢，
或者他是当官的人，

你把他的观念引导错了，那他当官不就误导一片的人？哦，所以你把思想观念教错了，误的是人家的子子孙孙啊，还有他影响的人啊。那这个断人会命啊的罪业就很重了。啊，我不要讲完这个故事，没有人敢当老师了。哎，你就尽心尽力去做，就功德圆满。啊，当老师好啊，孔老夫子是好榜样啊，是不是？至圣先师孔子，啊，他尽心尽力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福报庇应了2500多年的后代，功德很大。他的子孙呢，超过100万人。大家想一想啊，超过100万人，没有出一个败家子，您说那个德有多厚，那个家教有多么的严谨。哦，那大家想，现在当老师难呢，还是孔子那个时候当老师难？现在啊，哦，我看好多人皱着眉头，你们是在学校教书啊？告诉大家，危机就是转机啊！今天当老师更难当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功德越大啊！所以诸位长辈朋友们，你假如遇上人生很大的挑战呢，啊，你要倒一杯茶，敬自己。恭喜你，上天看得，哎，上天看得起你。来，敬自己一杯。哦，考验越大，不是坏事情。啊，人世间没有坏事，日日是好事，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自己的福分哦，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你夺走，那谁有什么好担忧害怕的呢？诶，可是他越恶劣，你越能包容，福田心根。所以可能恶人你能够包容他，你的福德啊，就因为这个人不断往上提升，那他哪是障碍呢？障碍在哪？心魔，内心的度量太小，太刻薄，容不得人，脾气太大，这个才是障碍。一个人假如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发脾气，那谁还障碍得了他？好，那诸位长辈朋友，想不想从今天开始不要生气了？你们好像不大想了。哦，想哦，对啊，每一次生完气啊，都是后悔啦。有时候老朋友生一场气啊，以后就不再联络了。这么多年交情啊，一语寒心呢、啊，讲得太刻薄了，从此就绝交了。啊，人生人与人的缘分难得啊，忍得一时之气啊，免得百日之忧啊，不应该发脾气。啊，尤其你已经成立一个家庭了，脾气大，这个家庭的气氛呢、啊，跟地狱差不多、啊，是吧？家里的长辈父母一发脾气，全家人都很紧张，很痛苦。怒是猛虎啊。就像一条老虎一样到处吓人，不应该发脾气。我们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呢，自己想要的别人不能顺我们呢，不顺自己的意思，脾气就来了。或者自己的面子太重，还是我啊，就恼羞成怒啊，脾气就来了。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啊，就很容易动怒，都是。

把我放在第一位，就很容易动怒。假如把我放后面，把我放下，就不会发脾气了。好，有一个太太，她是新加坡人。有一次呢，他们夫妇啊，刚好参与一次课程，那就有朋友啊，就了解到他们夫妻相处很和乐。

但有一种情况啊，我会觉得他挺委屈的啊，就是我的母亲呢、啊，有时候错怪他了，啊，误会他了，他不止没有解释啊，还跪下去给我母亲啊道歉。哦，我看到这一幕啊，会觉得他挺委屈的。结果这个太太啊就说了，一点都不委屈，因为啊，婆婆呢是家里的宝啊，啊，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哇、哦，这句话我们的体会很深。我爷爷奶奶呢？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啊，家里有老人真的是宝啊，老人很爱护啊孙子啊，而且呢，父母在给爷爷奶奶尽孝啊，我们自自然然就体会就学到了这个孝道啊，自自然然就传了。现在没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这个孝道很难承传哦。那孝道一承传，孩子心里有孝啊，就有福报。所以老人是家里的大福田啊。啊，孝敬老人，尊重老人都是积福。所以这一位太太，她很清楚老人是宝。啊，所以当我婆婆误会我，她生气了。到时候气坏身体怎么办？赶紧要让他的气啊能够消下来。哦，所以我一跪下来给婆婆道歉呢，他的气慢慢就消下来，我的心就安了。哦，可能刚刚我们女同胞听到被误会了还要跪下来，岂有此理？杀了我都不肯这么做。其实谁委屈啊？我委屈嘛，有我才会委屈。诶，奇怪了，这一个太太委不委屈？她不委屈呢，她心安呢。她知道这么做了，母亲息怒了，才不会伤了身，她反而安心了。所以可能同样的情境，我们会大发雷霆，可是这一位太太却是跪下来道歉，因为他把我放下了，是念念为婆婆想，只要婆婆能得利了，他就欢喜啊。哦，好，吃亏是福啊，没有错还要跪下来道歉，看起来是吃亏啊，但是后福无穷啊。哦，大家从小有没有看连续剧？当然要看好的连续剧啊，什么包青天啊，那个比较值得看，不要看那个打打杀杀或者是斗来斗去，那不好。好，我们看这个媳妇给婆婆道歉下跪了，这个剧情接下来会怎么演？哎，过几天这个婆婆发现了啊，我前几天才骂这个媳妇把我哪个东西弄丢了，结果自己发现放在哪个角落看到了。哦，接着婆婆心里想，我误会她，她没有辩解还跪下来给我道歉，这么有德行的媳妇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哦，所以这个婆婆会越疼爱这个媳妇啊，那媳妇变成什么？变自己的心肝宝贝了，心肝女儿了，那这个家不是越和乐了，哪有吃亏？哦，所以这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人只要念念为对方想，他的脾气就不会上来了。讲完了，大家会不会从今天开始就成为不发脾气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5: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

0: 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10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3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3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3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1副药，大病重病呢才3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要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的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3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他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 肾衰竭

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常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儿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啊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啊，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哎，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

0: 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第一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只有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味草药能像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一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没有，只有它。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彻底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气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俩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国家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国宝级的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虚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31044609.1， 大家好信儿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咱们国家最高权威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的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 体位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三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服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三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哎，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两天啊，大家伙都着急啊，都怕这个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啊，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啊，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3: 哦，
0: 对，
3: 好好好，
0: 嗯嗯，
3: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继续打。
0: 行，哎，行行，哎，
3: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对对对，
3: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
0: 嗯，
3: 然后当时啊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0: 那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1: 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哎是是是、
1: 哎、
0: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1: 哦，
0: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1: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还有我们亲家母呀，他身体呀都不好，他们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看我这吃着好了有效果了吧，这回呀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还能买药，都打算要吃上的。
1: 哦是这样啊。
0: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1: 叫啥叫老赖啊？
0: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是身体差嘛、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1: 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儿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别人呢走个五六步过去了我顶多一两步，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到晚上睡觉对呀、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根本就上不来气儿，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我这个床头柜子常年呢都放着那个喷雾药，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1: 喷雾剂往那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算你天天喷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火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别再喷那些东西了，对对对啊。
0: 是啊，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1: 没错没错啊。
0: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二十多年了，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买了它了。
1: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0: 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幸亏我是买了，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1: 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叫国宝级原研药呢。
0: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1: 是的啊，
0: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就第二天。
1: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磕的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黄痰呐，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1: 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啊？咳嗽出多少来啊？
0: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1: 那么多呀？
0: 一咳出来之后啊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1: 哎呦
0: 太痛快了，哎呀舒舒服服的。
1: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

0: 盘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说过吧，一粒可愈三千痰，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是无药可比，无药可及的，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吗，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第一人呐，
0: 嗯，
1: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0: 嗯，
1: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0: 嗯，
1: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果然是啊，
0: 哎，多好多好啊。
1: 嗯，
0: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啊，治一个我让你好一个。
1: 嗯，
0: 这是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1: 哎呀，说起我老伴，
0: 嗯，
1: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0: 嗯
1: 天天吃降压药的，
0: 嗯嗯，
1: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126、127啊，
0: 嗯，
1: 130那左右的，
0: 嗯，
1: 低压呢也就是78、9啊，85、6啊，
0: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0: 嗯，
1: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0: 嗯，
1: 他这个腿呀、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0: 啊，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了，是最后三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行，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0: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1: 哎，
0: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1: 好
0: 了，再见啊，再见了，
1: 好，
0: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0: 嗯嗯，
3: 哎，他和我说您治病特别厉害，说啥病都能治啊，还都能给治好。
0: 嗯，
3: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您也给我看看。
0: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第一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3: 哎对啊。
0: 嗯，
3: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0: 对对对，
3: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0: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这有个7、8年了吧？
0: 嗯。
3: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0: 嗯。
3: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0: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上有明显区别。

0: 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1: 嗯嗯，
0: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1: 嗯，
0: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1: 嗯，
0: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1: 嗯，
0: 挖药拿点东西，这后背都扯着疼。
1: 嗯，
0: 哎呀，和你说句话，就算这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就感到疼，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啊，
1: 嗯，
0: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那个萝卜似的了。
1: 嗯嗯，
0: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把地上的箱子了，
1: 嗯，
0: 一下子没扎稳，这膝盖着地了。
1: 哟，
0: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1: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0: 哦，
1: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0: 对，确实是不好，
1: 确实不好。
0: 我有差点下增生，
1: 啊，
0: 嗯，晚上老是起夜，
1: 嗯，
0: 一晚上得吃个四五趟吧。
1: 嗯，
0: 吃了尿尿还费劲，
1: 还费
0: 劲，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1: 嗯
0: 嗯，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1: 哦，
0: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1: 嗯。
0: 不是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
1: 那就是有点
0: 心肌缺血
1: 吧。对对，心肌缺血啊。
0: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硝酸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1: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
0: 啊，
1: 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0: 是啊。
1: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0: 还有这个胃啊，有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嗯，老是烧心，
1: 啊，
0: 这个发水啊，一下子就会发嘴里来了。
1: 嗯嗯。
0: 常年就吃了那个奥米拉唑。
1: 嗯。
0: 啊，我前楼的邻居啊，那不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啊。
1: 嗯，
0: 吃您这个药啊，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1: 那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式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您这个，
0: 嗯，
1: 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哎，
0: 嗯，
1: 这个人形首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那叫一绝。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0: 嗯，
1: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啊，人老了还强不强，你看啥呀，就看肾精就行，
0: 嗯，
1: 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
0: 嗯，
1: 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精的专用药，就别的药你跟它根本就没法比，一个天上一地下啊。
0: 嗯，
1: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
0: 嗯，
1: 哎，所以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0: 哦，
1: 哎，
0: 那得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1: 啊，这个一般7天之内啊，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0: 嗯，
1: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以后呢，您这些毛病都不会再犯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两副药吧，两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0: 哦，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1: 那不是，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三副药或者三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0: 哦，那我就直接买3副呗。
1: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是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这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3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3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就是啊，我那个邻居也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差，能不少钱嘞，报销报销能差不少钱。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就让我多买一点。
1: 嗯，
0: 那我就买上3副药吧。
1: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3天了啊，所以咱们要去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0: 哦，
1: 哎，
0: 还有一个，孙主任，我吃这个药的时候，
1: 啊，
0: 我得注意点啥不？
1: 你要注意的啥呢？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啊，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冲动啊、想法啥的，但是坚决坚决不许过这个夫妻生活啊，这是大忌，这个千万要注意的事情。
0: 哦，哎，这个你不用交代呀，孙主任。
1: 对对，
0: 我就这个年纪了，早就没想法了。再算一下，都快2年没同房了吧？早就不行了。
1: 那你不行的原因，不也是因为你肾精亏虚吗？是不是啊？一旦把这个肾精补上了。你会发现你很强，你腰杆会很硬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哦，明白了。
1: 记住我的话啊！
0: 对，好嘞，好嘞。
1: 行，那就说到这儿，
0: 好
1: 吧？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副补虚方。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1: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个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3: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哎，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1: 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吧。
3: 哎，对对，
1: 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放心吧，没事了。
3: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1: 我不是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是这么个账。
3: 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3: 退不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都得感谢你们。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呢。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2处狭窄。都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什么抱着。
1: 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Q 波不正常，这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对对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1: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着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踢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对，
3: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躺下来打着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这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1: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这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
3: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1: 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再睡就费劲，更费劲，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你气血不足啊，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 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

0: 哎，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哎，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啊。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哎，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1: 嗯，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说现在跟过去不像一个人似的。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
0: 嗯。
1: 孙主任呐，我都十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
0: 嗯，
1: 这一睡好觉以后，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0: 对，
1: 哎，也轻松了。
0: 它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刚才那叫恶性循环，
1: 哎，
0: 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1: 是，
0: 哎，
1: 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得慌，
0: 嗯，
1: 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气儿。
0: 嗯，
1: 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
0: 嗯，
1: 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比下支架都重要，太好了，挺高。
0: 嗯，是的，非常好啊。
1: 嗯，
0: 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凝，哎，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他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1: 嗯，是。
0: 嗯，
1: 孙主任呢，我还有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啊，
1: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
0: 啊，
1: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气方，哎，
0: 啊，
1: 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
0: 嗯嗯。
1: 这回咋回事？这回做心内都终于正常了。
0: 哦。
1: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0: 啊，就是那个踢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啊，供氧啊都恢复得正常了啊。还做没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1: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
0: 啊。
1: 大夫跟我说啥，啊，说挺好，说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0: 哦，
1: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0: 哎，
1: 嗯，谢谢孙主任。
0: 嗯，
1: 哎，孙主任多亏呀你这个补气方啊。
0: 嗯，
1: 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0: 年轻了。
1: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呢。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0: 那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1: 就
0: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
1: 嗯，
0: 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呢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1: 嗯，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儿的医保本

0: 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得俩一起好才行，
1: 哎，
0: 对吧？
1: 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0: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1: 那可不，
0: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1: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您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儿都能好好的啊。
0: 嗯。
1: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0: 行。
1: 行，
0: 那
1: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啊。
1: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老伴儿呢，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不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1: 哦。
3: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1: 嗯。
3: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1: 哎呀，太好了。嗯。
3: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商量后啊，
1: 嗯，
3: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1: 啊，又报了三副药啊。
3: 对呀。
1: 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3: 嗯嗯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1: 啊。 啊
3: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1: 哦，是这么回事。
3: 嗯，
1: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1: 哦。
3: 他是先后得过3脑梗啊。
1: 哎呦呦，得3脑梗啊。
3: 啊。
1: 啊，
3: 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1: 嗯，
3: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1: 嗯，
3: 这不住了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1: 嗯嗯嗯。
3: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1: 嗯，
3: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
1: 啊。啊，记忆力也不好了，就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3: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1: 嗯嗯。
3: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1: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3: 嗯。
1: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3: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1: 嗯嗯。
3: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1: 这个老年痴呆呀，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它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3: 哦，
1: 是这么个情况。
3: 血管，
1: 对对对对。
3: 哦，
1: 哎对。
3: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1: 哦。
3: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1: 哎呦。
3: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啊。
1: 嗯嗯。
3: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啊。
1: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3: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1: 嗯嗯。
3: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1: 嗯嗯。
3: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嗯，当时
1: 就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哎。
3: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嗯，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1: 哦。哎呦。
3: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1: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3: 哦。
1: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3: 啊， 对，
1: 对，
3: 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或许能救他老师。
1: 嗯。
3: 哎。孙主任，我印象特别深呀。
1: 嗯。
3: 这不也就刚。

0: 的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1: 哦，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就能吃东西了。
1: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这个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1: 嗯。
0: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1: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0: 啊，
1: 嗯，
0: 你过去那个手势一点劲没有啊？那个、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我都握不住啊。
1: 嗯，
0: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1: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0: 嗯、
1: 非常好、
0: 对
1: 啊。还有什么？
0: 是。哎呦，更高兴的是呢，就是现在这不三副药基本吃完了。
1: 嗯。
0: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儿了呢，都啊！
1: 哦，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0: 啊！哎呦，反正玩的特别高兴啊！
1: 嗯嗯，
0: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呀、
1: 啊！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呀、
1: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0: 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呢也轻快了。
1: 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吧？
0: 那是啊、
1: 哎，
0: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1: 嗯，
0: 这些活啊，这不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1: 啊？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0: 嗯、
1: 你回到1949年了。
0: 是的，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1: 嗯，特别好啊。
0: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1: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儿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0: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药。
1: 嗯，
0: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1: 嗯，
0: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1: 是的，嗯。
0: 啊，再一个，我老伴儿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哈、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1: 那能，肯定能啊！
0: 啊，
1: 但是你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0: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1: 嗯、
0: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1: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哎、
0: 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好的，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哎、
1: 再
0: 见，
1: 哎、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咱们正说到李娘娘眼睛复明了，可把包兴乐坏了，能看到手里拿着苏仙那封书信。这包兴啊，就把这信交给包夫人。包兴只要一激动、一生气、一着急，他就结巴，这会儿开始口吃了。哎呦，这太好了，我得给大人送信儿去，转身往外边就跑啊，给包公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包拯到了。这会儿包兴过来了，大人，您看看这苏先生那一封书信啊。包公把信拿出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很简单，说今日如果太夫人眼睛复明，则并除，如不能复明，另请高明苏昭。哎呀，看来这位苏先生有先见之明啊。哎呦，包兴说太好了，这才叫神医仙医天下第一呀、啊！你看人家这先生啊，神仙一把抓呀，十天他就知道今天呢太夫人这眼睛就好了，今儿他就不来了。你看这不是有的那郎中明明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了，好家伙，摁那儿还开方子还开药，一个疗程一疗程的还喝呢，那个先生太缺德了，这苏先生真是，哎呀，华佗在世啊。是啊，包兴啊，你去到前边跟公孙先生说，到账房拿100两银子给苏先生送去，算是咱们谢一谢先生。哎，好。包兴出去了，拿了100两银子让公孙先生给苏先生送去。公孙先生啊，去得快回来的麻利，回来跟大人一说，苏先生分文不取，是毫厘不要，一文钱都不要。老先生说了，只要是太夫人的病好了，比什么都成，不收钱。包公一看这心不落忍呐，又备了一份厚礼，叫 叫公孙先生连包兴一块儿送去谢这位苏先生。现在李娘娘眼睛复明了，就在当天的晚上，这屋中没有旁人了，只有包公和李娘娘。李娘娘说：“包拯啊，现在哀家我这眼睛能看到东西了，双眼复明，那么我的冤仇何日能够昭雪呢？”千岁啊，前者我跟您说过，这个事情包在微臣的身上。我讲过，物证有玉胆金珠，这人证呢，最主要的还是狄娘娘和八王千岁呀。可是现在一时之间，我很难见到八王。太后啊，我跟您说，南清宫那个门槛是很高的，不是一般人能去得了的。要近距离的接触狄王妃和八千岁，有点难度啊。我想了，寻找机会，实在不行的话，我打算通过王丞相当中牵头搭一个桥，我找机会能见到八千岁。只有他们老两口子把这事情跟皇帝说开了，这是最便捷也是最快的一个方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啊，好吧，那这事情啊，哀家就拜托给你了。千岁您放心吧，现在当务之急，您必须要把身体养好了，其他的事情包拯我去安排。好吧，转过天来，吃完了早饭了，包兴进来了。包大人呢，坐在这儿正喝着茶看书呢。大人，包兴啊，有事儿啊。外边南清宫的宁总管求见。哦，嘿，包大人一听，太巧了。昨天跟娘娘说找机会要接近八千岁，能够登门去拜访才好呢。你瞧，今儿个南清宫的宁总管到了，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来得太好了，恰逢其时。宝兴啊，快马上吩咐说客厅待茶，有请宁总管。哎，好，时间不大，就把这宁总管接进来了。这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太监，宁总管手里拿着个拂尘，白胖白胖，穿着一身紫袍，紫袍大太监。往这厅房里一走，包公过来，两个人寒暄，然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哎呀，宁总管，您今日大驾光临，包拯有失远迎，不知总管大人有何吩咐啊？哎呦，包大人呐，不敢当啊。其实啊，咱家我早就听说大人您了，您这官儿在东京汴梁城可是有名啊。您现在是大宋国朝的名臣、贤臣，皇上眼前的红尘，您现在了不得了。哎呀，宁总管，您夸奖。不不不，我可不是夸奖您。我跟您说吧，您做的这些事儿啊，都是老王爷回到府中跟狄王妃他们老两口子平时聊天的时候，我呀这耳朵里边都灌满了，经常啊提起包大人您，说您这官做得太好了，您这府尹做得也好， 说是百姓称您为包青天，特别是这次您到了陈州了，是不是？到了陈州，我听说放镇这老百姓都夸您呐，说您是陈州城的大救星啊。
8: 哎呀，宁总管，谬赞谬赞，包拯不过此番去陈州奉皇命，做了一些我应当做的。
7: 哎呦，您呐真是过谦了，我听说怎么着您还没回来呢，陈州城老百姓把那个京表旗呀、万民信呐、就都送来了。王爷说了，说是那个京表旗上写的什么来着，那词儿我记得，说是您官清如水，心明如镜，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呸，您听听这16个字就把您给概括了，您这官啊做得太好了。这个王爷呢就跟王妃说，说将来啊，说有机会让我们那位少王爷啊跟您多多的亲近。王爷原话我还记得呢，说是这人呐、居必则邻，交必良友，跟您交往多了，那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是不是呢？我跟你说呀，这个南清宫啊不比别的府，那个门槛高，您知道吗？有多少人呐想拜访王爷，拜访王妃娘娘，可是王爷根本就不赏那个脸，可唯独是您。王爷说了，这不是前些日子吗，王爷去五台山降香还愿去了，走了有5-6天了。临走的时候啊，这个王爷跟王妃说，说我出门了，你可别忘了逮机会，就说让我呀到您这儿来跟您见个面，说一说，表达一下心情，说是什么时候包大人您得暇呢，可以过府到那儿去坐一坐，跟我们少王爷六合王聊聊天儿，这常来常往，天长日久的这不就熟了吗？啊啊，好好好。包拯心想，机会来了，我要是到南清宫见这位少王爷，见八王，见狄王妃、李娘娘，这事儿就很好办了。对，宁总管呐，我得暇一定登门去看望狄王妃。嘿嘿嘿，那就好啊。

人，我给您透一个底啊，明天后天王妃娘娘寿诞之日，潘老人家过生日，这不是王妃娘娘昨儿跟我说了，你去到那儿见见包大人，看看他有功夫吗？他要有功夫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请他吃饭。大人，这是机会呀。啊，后天，对呀。好好，我还跟你说啊，每年呢，王妃娘娘和八千岁他们过生日，朝内的官儿，帘外的官儿，送礼的，拜寿的，哎呦，这门挤不动啊。今年王爷说了，一律不收礼了，京中的这些官儿啊，最好也不用去拜寿，帘外的更甭说了，不让他们进京。可唯独王妃娘娘单独提出您来了，您怎么样，得暇吗？王爷和王妃娘娘能够赏脸赐光，包拯一定过府拜寿。好，好，得嘞。该说的我说清了，该捎的话呢我也捎到了，就这么着吧。我呀不打扰您了，我知道大人呢，您这开封府里边事儿多，您也忙啊，大家告辞了啊。谢谢宁总管，我送您出去。嘿，甭客气啊，您忙您的，不用不用，我还是送一送吧。包公亲自把宁总管送出来了，送走了宁总管，包公马上来见李娘娘，跟娘娘一说，对对对，李娘娘点了点头，后天，没错没错，是我皇姐的生日啊。哎，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记得20多年前有这么一回呀，也是我皇姐过生日，我呢送给她一块玉雕，有3尺多长吧，这个玉雕叫寿山福海，是天然的一块美玉，红的这头呢就雕成了寿山，绿的这边呢就雕成了福海了。我记得我这皇姐看到之后，当时跟我说了，说妹妹呀，这个寿礼太重了。我说姐姐，这算得了什么呀，不就是一块玉吗，咱们姐妹感情深呐，就是金子堆成了山，才高过了北斗，也不及咱们姐妹的情谊，这个情谊是无价的。哎，一转眼20多年了，这说话又到了皇姐的生日了。包拯啊，这倒是一个机会。对，千岁，昨天跟您说了，没想到今天宁总管就到了，这不是天意吗？我可以托辞杨称，我这儿公务繁忙，后天呢您替我到南清宫去祝寿，您和狄王妃这不就见到面了吗？只要能见面，您的事情就可以找机会跟他说。对对对，好，包拯啊，你去安排吧。好，包公马上吩咐包兴，先得上寿礼呀。转过天来，准备了几样寿礼，给狄王妃祝寿，准备什么呀？寿酒、寿桃、寿面，另外呢，八千岁娘娘的生日，还必须送一份特殊的礼物，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包公一看，自己亲笔写了一副寿联，装裱好了，这个东西是无价的。

他一份心情，四样凑齐了。要说这东西不值钱呐，寿酒寿桃那才多少钱啊？您可别忘了，包公清官，既是清官呐，他靠的就是俸禄工资啊，他的工资是有限的。说那官员说自己是清官，这家里巨富，有房有地，好，那金子银子都堆积如山了，那绝不是清官。什么清官？假清官，包大人不是。所以一份心已经就是可以了。寿礼准备好了，寿桃啊寿面呢、啊、有当差的抬着，包兴预备好一个锦匣，把这个寿帘叠好了放在里边，写好了这礼单，捧着一块就来到了南清宫。到了南清宫这一瞧，哎呦嚯，明天是寿诞，这今天呢、啊、贺寿的送礼的排长队呀、啊、屡屡行行，好，有送金子的，有送银子的，送珠宝的，送字画的，有的箱子里边都是值钱东西，有两台的，四台，八台，十六台，往里边抬呀。门口有一个账桌，旁边有公差收礼的，专门呢有一位先生叫刘二，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刘二先生拿着笔，每位送礼的他登记这礼单。包兴一看，看看人家送的礼，瞧瞧自己这面酒寒酸点儿，是少一点儿。等着吗，排来排去就排到包兴这儿了，到他了，把礼单拿出来，寿礼放好了，礼单往桌一放，这刘二先生啊看了看礼单，瞅了瞅这寿礼，又看了看包兴，把笔放下，就这些个啊，就这些啊，行啊，瞧见了，拿回去吧。啊，先生，拿回去，对呀、啊，放心，我给你登上了啊。这个东西，南清宫库房里啊，放不开，日子一久，这东西都坏了，拿回去吧。我说先生，我这都是好东西，我知道，不是，您看我这寿桃，这是上等麦子粉蒸的，里边大单的鸡蛋，白糖我尝了，喧腾腾好吃极了，这个寿面手擀面呐、啊、20多斤呐、啊、每根面条6尺多长，长寿面，您这个半寿不得吃面吧，您就煮我们这面，这寿酒陈酿啊。我说你话怎么这么多呢，我知道给你登上不就得了吗，那拿走拿走，不是您让我拿走真不好说，官还不打送礼的了，我是奉了我们大人之命给狄王妃来送礼，您说我这东西拿回去见大人我没法交差呀、啊，您说是不是，我们开封府我怎么回去呀、啊？我说你一口一个开封府，你不就开封府，开封府怎么了，不就是包拯吗，一个府官怎么还交不了差呀、啊？开封府有什么了不起的。包兴一听这话别扭啊，哎，开封府怎么了，我还跟你说开封府管整个东京汴梁城，知道吗，包括你这南清宫属我们大人开封府管。哈，呦呦呦呦呦，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你怎么着，你这个开封府管我们南清宫啊，南清宫管你们开封府，俩人正说着呢，这会儿听后边有人说话，谁呀、啊、谁呀、啊、这是鸡毛子喊叫的，怎么了，

高兴一回头，宁总管，哎呦，宁总管您可来了。包总管怎么着，什么事儿？哎呦，您快来，您快来，您快，哎呀，您说我这下不来台了啊。这位先生说了，这东西让我拿回去啊，回去见包大人我怎么说呀，我没法交差呀，您看看这事怎么办呢。刘二，你怎么了？刘二先生一看这位跟总管这么熟啊，哎，总管，我不知道，我不认得。啊，不，你不知道什么？啊，小子，我还告诉你，这位就是包总管。昨儿个我奉了娘娘之命到了开封府，亲自请来的包大人手下呀。啊，明儿个包大人要给娘娘来拜寿，你不知道，小子，你是不是饭碗子想砸，不打算干了？哎呦，总管，不是那意思，我这这位爷，我们这是总管，对不起，我们这收。旁边包兴一听，逮了理了，我还告诉你，收也晚了，收你还得给我保证。您说，我什么都保证，保证这些寿礼都得给我用上。

购，还是会晒图虐单身汪呢？其实这个日子呀，不用太在意。我总觉得每一个节日都是人们给自己吃喝玩乐找的理由，所以呢，即便是单身，也要过得精彩。

一个人的精彩，就像这首歌唱的，现在是单身又怎样，也许明天就会遇见比原来更合适的人，谁才是你的真爱，爱情自有安排。

神啊，救救我。如果你现在是齐天大圣或是灭绝师太，也不要慌张哦，而是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从来就没有被人爱过，还是从来就没有爱过人？千万别让宁缺毋滥成为借口。当孤单变成一种习惯后，爱情来临的时候会措手不及哦。我想我

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听听就好了，千万别这么想。飞鸟和鱼在微信里说，我一个男人30岁了还单着，说出来似乎是件很丢脸的事，不过我已经不介意向别人坦白了。当然我也向往两个人的缠绵，可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独处。你可以说我孤僻，也可以说我无趣，但我的确很享受这样自由的状态。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事事都要背上责任就太累了，只不过父母的唠叨比较头疼。哎，就这样吧。看了你的话有种心疼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其实我在感情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但越挫越勇。我一直都认为爱人也是一种能力，只有不怕付出，不怕受伤，才会找到真爱。

任贤齐，一个人。虽然一个人的日子孤单寂寞，但也有很多好处啊。我记得那时我会在每个周末把商场全部逛一遍，会在家里通宵看影碟，会去之前路过的小店里吃东西，这样的时光是很珍贵的，相信我。所以呢，单身的你不要再自怨自艾，赶紧享受生活吧。

你好，我是丁兰。在如今不停炒剩饭的歌坛，难得有一首歌会在一推出后就引起关注，甚至让一些人流泪。这就是那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歌曲中对内心真实的呼唤，让所有的文青们共鸣。而许巍依然温暖的声音，也唱出对生命的执着。可你知道吗？曾经的许巍身无分文，严重抑郁。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曾经的你。出生在高知家庭的许巍，小时候考88分，回家都要挨揍。在这样的恐惧中，一直挨到18岁，他在高考前竟然离家出走，抱着吉他到处流浪演出，每天演完连夜拆台，然后再坐大卡车去下一个县城搭台。那时他每天只能拿到25块钱，可是这样的旅途却让他开阔了眼界。有一次在上海，一个乐手问，你知道爵士乐吗？他说不知道。那个乐手后来又弹了一段布鲁斯，许巍一下子听傻了，觉得自己还差得远呢。

执着。这首歌创作于1992年，是他写给现在的老婆，当时的女朋友的。那时的许巍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就在父母刚刚放下心时，他的第二次叛逆又发生了。当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引起轰动，也摇滚了许巍，他要求退伍，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崔健这样的音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我想尝试。很多年后，许巍在演唱会上唱起《礼物》这首歌时，曾流下热泪。这是他为父母写的歌。少年的我们总是让父母操碎了心，可就在全世界都放弃你的时候，也只有父母依然在你的身后。

礼物。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歌。为了乐队，许巍把退伍费全折腾光了，之后就北上，并且出了两支单曲《两天》和《青鸟》，而随后影响无数青年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竟然完全卖不动。虽然时间证明《那一年》成为了经典，可当时许巍却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到处蹭饭吃。那时偶尔有个圣诞 party， 他也会去登台演一场，挣个三五百够活一阵子。直到现在，许巍对《那一年》也有些耿耿于怀。他说，很多人说这张专辑太牛了，我想说，你当时在哪儿呢？

每年在生活窘迫、作品无人认可的情况下，许巍病了，很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有一次差点从五楼跳下去。他是如何走出黑暗的漩涡？那个一直在身旁不离不弃的人又是谁呢？请继续收听许巍的音乐故事，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庆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离开了太原府，心里头下了决心了，从这儿往后啊，要跟大唐朝是势不两立，一定要把那建成元吉，还有手下那狗腿子叫黄壮，拿这竹节钢鞭呢，啪啪啪，全都给敲死。上哪儿去呀？嗨，漫无目的，是到处流浪啊。这一天走进了一片乱石山，感觉肚子呀有点饿。哎呀，这不吃饭了还顶不住哎。就看见中间平地上头有一座寨子，寨墙啊也就8尺来高，它身高过丈，所以说走到墙根这地方，探头往里头一瞧，哎，看得可清楚喽。就见一棵大松树底下摆着一张桌子，上边啊有酒有菜，有一个黑大个坐在那儿，滋儿啊咂呀咕咚咚啊，还正喝酒呢。就这个人头如麦斗，面似黑漆，头上挽着牛心发卷，上边别着银簪，压耳毫毛抓笔相仿，光着脚巴鸭子，胸前长了一大溜一拃来长的护心毛，旁边啊有6个当兵的伺候着他，不但给他斟酒布菜，有时候还喂他。敬德一看有点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这个黑小子，你简直的要舒坦死了，爷爷我也是个黑小子，我怎么就这么难受啊？就嗷嗷这一嗓子，把里边的人全都惊动了，尤其是那条黑大汉扭头往外头观瞧，哎呀，还真是一黑小子，比我还黑呢。哎，行了，见面呢就是有缘分，你往那边绕一绕，顺寨门你进来吧，咱们一块儿喝。嘿，敬德心说，我们黑人遇见黑人呢，这感觉还相当不错呢。绕来绕去，绕到寨门这地方，他进来了，就和里边这黑大汉面对面就坐到这儿了。6个当兵的还是两旁伺候，尉迟恭啊端起酒来就喝，抓起烧鸡腿来就啃。那个黑大个说话是特客气，哎，我说朋友，你慢点吃，慢点吃，别噎死啊，说一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来历。尉迟恭呢一边吃喝一边讲自己的事情。那黑大个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你是混蛋250啊，你到太原府去投靠李建成李元吉，那不是瞎了眼了吗？那俩小子一对不是人，要想投唐朝啊，也应该赶奔长安，哎，去投那个李渊或者是李世民去。哎，敬德摆了摆手，现在我呀不伺候他们姓李的了，我要另找一家反王啊。哎，对了朋友，你在这又吃又喝的，哎，你是个谁呀？啊，要问我那可不得了了，一个雷天下响，想当初有一个大魔国你知道吧，魔国有5虎8彪上将，8彪上将头一位7彪齐国远，不才就是在下，我是天下有名的大草包，把那个大英雄啊。那位说了，这位是齐国远吗？书中代言是一点儿都不假，却原来瓦岗山散将以后，齐彪李豹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这哥八个一起到太原府去偷军去，建成元吉呢把他们收下了，做了8名偏将，派他们呢到这座乱石山镇守。这乱石山里头从北到南一共有8座营寨，每座营寨是500儿郎，这8员将啊每人镇守一寨，齐国远镇守的是头一寨， 敬德就问他为什么要在乱石山里头设下八

0: 座营寨呢，嘿，你可不知道，因为北边定阳府出了一路新反王啊，叫做刘武周。这刘武周造反不为了得天下做皇帝，为的就是把建成元吉的脑袋给他揪下来，哎，当当的当球踢。为什么这么大仇恨呢？就因为刘武周原来是大财主，膝下无儿，只有一个丫头。那年的清明节，刘武周带着他闺女去给他母亲上坟去，哎，正巧遇上了建成元吉呀。这俩小子全都是大色魔，一眼就瞧见刘家小姐了，哎呦，把他们俩给馋的哈喇子哗哗的，都赶上泉水叮咚响了。这俩小子回去之后，把他们手底下一个败类给派出来了，哎，这个败类呀，名字叫做黄壮，太缺德太缺德了，冒充土匪就把刘武周的姑娘给抢走了，倒在了太原府晋阳宫，哎，逼着这姑娘跟建成元吉成亲。女孩她不干呢，三正吧两正吧，啪一脑袋撞在柱子上头，是绝气身亡啊。后来这个消息就传到刘武周的耳朵里头，哎呦，急的恨的，下决心呢，要给女儿报仇啊。在定阳府里头有一位善写的先生，名字叫做刘文静。这刘文静啊，跟刘武周是金兰挚友，哎，哥俩那感情特铁特铁。听说这个事儿之后，他就给刘武周出谋划策，让刘武周破了家财，招兵买马，是聚草屯粮，而后找机会把定阳府的官员就给宰了。刘武周就在那地方自立为定阳王，刘文静呢就是他的军师了。哎，我说尉迟恭啊，现在定阳王刘武周正然缺少大将呢，像你这样的如果到定阳府去一趟，一定能够得到重用啊。哎，干脆呀，你就到那儿去混碗饭吃去不。尉迟恭一琢磨，这个事儿啊可是使得啊，刘武周也恨建成元吉，我呢也恨这俩王八蛋，如果说我给刘武周打了工，报仇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嗯，好好好好，我就去投定阳王啊。在这儿陪着齐国远，哎，连吃带喝，等酒足饭饱之后站起来擦擦嘴，哎，我要告辞了，哎，慢走慢走。齐国远把他拦住了，这一路上山高水远，你得带点粮食啊，哎，来来来，给带一葫芦酒，再带上五七斤熟牛肉，再找30个大馒头，哎，找绳子穿起来挂到脖子上头。手下兵丁遵令照办，不多一时东西全都带好了。尉迟恭转身要走，齐国远又给拦住了，哎，等等，还得等等啊。哎，我说伙计，你在定阳做了大将之后，一定要领兵带队攻打太原府啊，一定的得抢三关夺八寨，这头一寨的守将就是我齐国远，到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手下留情啊。哎，我说齐大哥，你这么关心我，而且送给我这么多的牛肉和馒头，看在馒头的面子上，我也得饶你不死。哎哎，多谢多谢多谢。这俩人就算是分别了。单说尉迟恭是穿山过岭，饿了身上有吃的，渴了喝一点山泉水，困了呢找一棵松树一靠，他就睡着了。一口气儿啊走了2天多，第3天傍晚的时候，酒肉馒头全都吃没了，肚子是咕咕直叫，远远的看见定阳城楼了，他抢行了一程，进了定阳的南门，找人一打听投军到什么地方啊，人家告诉他，你呀往北走，到在十字街往东一拐， 路口往南，南城根有一片连营，那就是头军的所在。多谢多谢。尉迟恭乐乐呵呵到头军营这儿来了，到营门前这么一看啊，放着几张桌子，有几个兵丁坐在桌子后头，旁边挑起了一杆大旗，旗上头绣着四个字，是招兵买马。这几个负责招兵的兵丁啊，都是有气无力的。哎，哥哥，哎，兄弟，咱们这儿招兵买卖也不行啊，一天到头一个投军的都没有。哎，是呢，还不如昨天呢，昨天来了一个半身不遂的要当兵，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要入伍。哎，虽然说身体条件不允许，咱们都给辞退了，可毕竟说他有人来呀。今天可倒好，哎，什么模样的都没有啊。
1: 哎，没办法啊，没办法，人气儿不旺啊，实在是没辙呀，咱把这昭君旗落下来就收摊儿喽。
0: 这哥几个七手八脚就落这昭君旗，正这么个时候，竟得到了，而且慢，俺要偷军，呀呀呀呀呀，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哎，赶紧了，赶紧了，把这昭君旗再升上去。尉迟恭来在了近前，各位，我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我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啊，我不能当大头兵，我得做一员大将。
2: 哎呀，还来了个大脑袋的。哎，你等着啊，我们马上到里头向军师大帅回禀。
0: 书中代言，他们所说的军师当然就是刘文静，所说的大帅呢是宋元帅，名叫宋金刚，是东边宋家庄的人，家传一身好武艺，定阳王刘武周下了聘书，还有两万银子的聘礼，把这位宋金刚请出来做了大帅。有了大帅还缺少先锋官呢，宋金刚就向刘武周举荐自己的亲兄弟宋金玉要做这个先锋官，说这个宋金玉呀，武艺比自己还要高一截呢。刘武周拿不定主意，找刘文静商量。就这刘文静啊，把脑袋晃得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啊万万使不得。主公啊，您造反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推倒唐朝，而是为了杀建成元吉，大报冤仇。报仇之后呢，您就要把军队解散，自己入山去修道去。可如果说宋家这哥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他们的势力可就太大了，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到时候就得不听您的指挥。哎，您说入山修道他们不干，您说解散军队他们不许，结果咱们挑幌子他们卖酒，得好处是他们的，骂名可是您背着。依我看呐，这个先锋官愣用外人，也不能用这个宋金玉。哦，对对对对，刘武周连连点头。贤弟呀，我也看出来了，宋金刚野心勃勃，是心怀叵测。嗯，这个先锋官呐，一定得给旁人。有了这种想法，刘武周就热热热一劲打马红眼。元帅宋金刚可就明白了，啊，一定是刘文静这个狗头军师在背后说了坏话了啊，刘武周才这么样的拖延。行嘞，刘文静啊，看我怎么跟你斗心眼儿不。这一文一武，一个大帅一个军师，可就明争暗斗了。现在南城根这地方摆下连营招兵买马，本来说宋金刚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也就行了，可是刘文静不放心呐，也在这儿坐着，
2: 美其名曰对工作认真负责，哎，要亲自登记造册。且说这天傍晚，军兵禀报说有一黑大个子叫尉迟恭的要投军做大将。军师大帅一摆手，有军兵把尉迟恭就领进来了，敬德跪倒磕头。宋金刚坐在中间啊，嘚嘚嘚就问他啊，姓什么呀，叫什么呀，住在哪儿啊，祖宗八代都是干什么的，就是基本情况呗。刘文静在旁边提着笔一五一十都给记下来。最后宋金刚问了啊，尉迟恭啊，你都有什么本事呢？大帅呀，我是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啊，都大胆啊，放肆！你这口气也忒大点了，竟敢说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我看你呀是样样稀松吧？哎，不，怎么叫稀松呢？哎，精通绝对是精通啊！敬德一琢磨，这宋金刚说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哦，对了，在太原府李建成李元吉就这么讲话。哎呀，敬德一下子把这旧茬可就想起来了。哎，我说宋元帅呀，我的确是有本事，我希望您就把我给收下吧。我实话告诉您，我现在身上可没有200两银子了，如果说您再让我掏钱做这个大将的话，我可是掏不出来呀。一旁边刘文静一听这个话啊，啪把笔给撂下了，哈哈，宋元帅，怪不得投军的这么少呢，感情当大将得先交给你200两银子，那谁还敢来呀？我说刘军师，你先等一等，尉迟恭，你听谁说的到我这儿投军了还要收钱呢？啊，我说的不是您这儿要钱，说的是太原府的李建成李元吉那儿，当大将啊就得花200两银子来买啊。刘军师，你听明白没有？我可没要过钱呢。哎，尉迟恭，说说你到太原府投军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儿？敬德呀口大舌长啊，嘚嘚嘚嘚就把自己太原府投军所遭所遇前前后后讲说了一遍。宋金刚听完喽，心里头可就打开算盘了，心说敬德这个人身高力大是大话惊人，这能耐一定是错不了，如果说把他给留在这儿，那我的兄弟宋金玉的先锋官就怕是顶不上去了。不行，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给挤兑走喽。来人呐，把这尉迟恭与我轰了出去。元帅，你这是怎么个茬啊？我大老黑实实的不服。军师刘文静旁边赶紧插言，元帅呀，你且等一等，这样的人才因何拒他于千里之外呢？啊，军师啊，你没听明白吗？就这个尉迟恭他脑后有反骨啊，建成元吉对他稍微严厉一点他就受不了了，就造了反了。就这种人留下来也是祸害。刘文静摆了摆手，否，元帅您说的不对呀，建成元吉他们不会用人，他们是奸佞之徒，尉迟恭当然要跳槽了，可是咱们这地方不一样啊，咱们是英明之主，英明的将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咱们应该考试考试，如果说这个尉迟恭真有本事，那么咱们呢就把他留下重用。宋金刚一看，呵，这刘文静一屁股坐在了尉迟恭的怀里头啊，你不是说要考试吗？那好啊，我就给他出一个题目，当时就把他给吓趴下。哎，尉迟恭啊， 你不是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吗？那么我问问你，有那么一个活儿，你会干不会干呢？宋元帅，不知是什么活计？嘿嘿，就是问你呀，会不会降妖捉怪？
3: 想收听。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元帅宋金刚缺，太缺了。他考试这尉迟恭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捉妖，哎，你会吗？尉迟恭乐呵呵的，哎，会呀，太会了，闲着没事抓几个妖精耍一耍，多开心呢，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妖精。嗯，我们这儿西门外头啊闹妖精，妖精常常下山来吃人，你要是能够把他置于死地，那就给定阳城除去了一大害，我马上保举你做大将，你看如何呀？哎，一言为定喽。旁边军师刘文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我说元帅，你让人家捉妖，这像话吗？哎，这可不是我让他捉的，他自己愿意捉。哎，我说尉迟恭啊，你捉妖都需要什么东西呢？赶紧说出来，让刘先生给你记下来，我们好准备。哎，得了得了，刘先生您就费心吧，我所用的东西跟您说上一遍。我捉妖啊需要好酒一嘟噜，得装二斤以上，酱牛肉得四斤，酱羊肉得六斤，大馒头得五个，凉开水得一壶。刘文静一边写一边就琢磨，这位这哪是捉妖啊，这是饿鸡眼了。尉迟恭啊，旁的东西你就不需要吗？比如说捉妖常用的什么黑鸡白狗血，什么黄纸，香蜡，毛笔，朱砂，等等等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么多零碎我看着心烦啊。那么捉妖用的宝剑你要不要呢？哎，宝剑我也不要，那玩意儿两边都有刃，黑灯瞎火的弄不好他拉手。喂呀呀，那么说你捉妖就没有法器了？哎，有啊，我身背后背着十三节打将钢鞭呢。啊，原来你是自带法器。哎，对了对了，哎，刘先生啊，您还得受累，给我预备一支大蜡烛，点一宿都不灭的啊，那叫通宵烛，我们马上准备好。一切东西都准备齐了，有几个当兵的送尉迟恭出了西门。出西门啊，也就是半里地，再往前走可就得上山了。就在山下头，从南到北垒了一道十里长的围墙，这是为防范妖精用的。围墙上头呢有一个谱子门，当兵的把这谱子门给打开了，进到墙里边去，就在门旁边给敬德呀摆了一张八仙桌子，一把椅子，把酒肉馒头白开水都摆在桌上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呢，有人就给他点燃了大蜡烛。这几位都哆里哆嗦的，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坏了坏了，天到这般时候，妖精啊就快要下山了，那吃人呢，嘎嘣嘎嘣的，就像嗑蹦豆差不多少。我说尉迟大法官呢，您一个人在这儿顶着吧，我们这个命还都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白白的让妖精给要了。我们呢，哎，都撤了，哎，都撤了，都撤了，啊，走你们的吧。明天天亮的时候，你们听信儿，哎，这妖精啊，就算是除了。哎，好嘞，好嘞，好嘞，您多费心吧。这几个当兵的，由打石头门这儿撤出来，咣当一声，门上关闭，咔吧，还上了锁了，就把敬德一个人留在了大墙外头。尉迟恭啊，在桌子前边朝西面山而坐，哎，从背后抽出了打将钢鞭，心说我管他什么妖精呢，只要是他来了，有我这支钢鞭了，我就能要他的命。 哎，该吃吃，该喝喝哟。啊，炖炖炖，大碗喝酒，啊，呱唧呱唧啃这酱牛肉、酱羊肉，吃着喝着，就听这围墙里头啊响起更鼓声音，梆梆，晃晃，哦，二更天了，这酒也喝没了，馒头也吃尽了。哎，我靠在这儿，我等着吧，等着妖精下山，我可别睡觉。打上呼噜了。这时候就到了三更天了，忽然之间刮起来一阵阴风。

刷刷刷刷刷刷，吹的树叶子直摇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由打山上可就下来了。那位说了，这个物件真是妖精吗？嗨，哪儿来的妖精啊？书中暗表，这是一匹野马，在山上头啊，光有草吃，它没有水喝，这野马它受不了啊，所以说每天夜里头偷偷的下山，在山脚下这儿呢，有一湾清泉，这野马呀，到清泉这儿来喝水来。定阳城西门外头家家户户都吃这个清泉的水。有那么一天呢，有一个人半夜的时候到泉边来挑水来，忽然之间就发现山上头跑下来一个物件，哎，特别急特别猛，那个叫声是十分的吓人，实际上就是这匹野马。那个人呢有先天的心脏病，马这么一吓唬他，当时可就咽了气了，死在泉水旁边。就因为吓死这么一个人，他是以讹传讹，最后就传成了西山这地方闹妖精了。定阳王刘武周闻讯，就让兵卒们在山底下筑起来一道围墙，为的就是防范妖精来骚扰百姓。围墙中间开一个铺子门，白天呢，让住户从这个铺子门进到墙里头，到那清泉那儿去挑水去。到了晚上呢，就把铺子门给他锁得死死的。这就是实际情况。单说今天晚上，这匹野马又从山上头下来了。他一瞧，呀呀呀哈，挺纳闷啊。往常我下山来喝水来，这地方是一团漆黑，今天怎么还有了亮光了啊？我仔细瞧瞧吧。这匹马呀，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就瞧，就瞧见了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有通宵蜡烛，桌子前边一把椅子，椅子上边坐了一个黑大个，歪着脑袋正睡觉呢，哈喇子流了多长呢。这匹野马有点不乐意，稀溜溜溜溜溜一声吼叫，这声音呢还挺大，就把敬德有点梦中惊醒。哎，这怎么回事啊？睁开了二目，哦，可就看见了，就见桌子前头四五尺远的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瞧，哎呀，这也不是妖精啊，这是一匹野马，嘿嘿，我先把它给降服了再说吧。想到这儿，抓起了打将钢鞭啊，噌，可就窜起来了。这匹野马一看啊，这个人拿着家伙呢，好像对我不太友好，哎，我先撂你一蹶子吧。野马一掉屁股啊，哗，两条后腿往起这么一踢，就把八仙桌子就给踢翻了。哎呀，敬德有点不高兴啊，往前一近身，奔马可就来了，左手拿着钢鞭呢，右手抓住了马的鬃毛。嘿嘿，你个哑巴畜生，你还冒充妖精，哎，今天我呀骑上你溜一溜。脚尖点地往起这么一纵啊，噌，就窜起来了，骑在了野马的背上头，紧紧的抓住了马鬃毛。这匹马可就不乐意了，喂喂喂呀，这什么人呢，胡了巴涂的就敢骑我，这真是人善被人骑，马善了被人骑，我呀给你跑出点样来吧，我穿山越岭，我把你从我身背后摔下来，摔你个骨断筋折呀。这匹马可就玩了命了，往前窜啊，跑啊，蹦啊，穿山越涧，穿林爬坡。尉迟恭呢就狠狠地抓住了马鬃毛，哎，感觉不稳当的话就稳稳地搂住马脖子。这匹马左甩右晃，哎呀，
心说这黑大个子好像是狗皮膏药，不对不对不对，应该说是马皮膏药，怎么贴在我身上就下不去了呢？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玩命的折腾啊。可是敬德呢，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船，哎，就是下不去。这匹野马跑过两道山梁，累得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他也有点跑不动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这脚步可就放慢了。敬德心说：“哦，看样子你是累了，嘿嘿，你累我可不累，你呀还得加点紧哦。”他喊了一声：“哎，黑儿！”因为这匹马是黑的，所以他呀管这马叫黑儿。哎，黑儿，你接茬给我跑啊！右手把十三节打将钢鞭了就举起来了，照着马屁股上头啊，啪啪，就是这么两下子。说实话，尉迟恭啊还鞭下留情了，没有使十成十的劲儿。要那样的话，把马就打残废了。可现在就是三成的劲儿，这匹马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又玩命的往前跑。跑了20几里之后，这匹马速度又有所减缓，敬德还是不满意，抡起竹节钢鞭来，啪啪啪，还是抽。这匹马没辙，还得跑。就这么几个回合，这匹马可真就跑不动了。放慢了脚步，踏踏踏踏踏踏踏，寨子打算穿寨而过。尉迟恭呢，折腾了半宿，感觉又渴又饿，哎，不行啊，我得找一户人家要点酒菜，我得解解馋，要点水，我得解解渴。想到这儿，一揪这马鬃毛，哎，黑儿，往那边拐一拐。这匹野马是真听话呀，因为已经让敬德给打服了，一拐弯奔南边啊，踏踏踏就下来了。不远有一座大宅门，光亮黑漆大门开着，左右同环，上边是齐脊的门楼，下边高台阶。门前有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呢，拿着一把大扫帚啊，刷刷的正扫地呢。这个家丁一抬头可就看见敬德和这匹马了，哎，他停住扫把，地也不扫了，一转身形滋溜钻进了大宅门。不多一时，那个家丁啊领着另外一个人又出来了，俩人探头缩脑就看敬德，更主要的是看这匹大黑马。看了一会儿之后，这俩人呢互相使个眼色，一转身又进了大门了。过了一小会儿，那个家丁啊又出来了，他身背后还跟着四个家丁，手里头拿着托盘呢，这盘子上头有酒有菜，还有茶壶茶碗。头前这个家丁啊冲敬德作了一个揖，哎，嘿嘿嘿，这位爷，您这一宿肯定是特累特累。哎，废话，没看出来吗？这汗都湿透了啊！那您就请下马来吃点儿喝点儿吧。哎，挺好挺好，你们这群人呐，真比当儿子的都孝顺哦。敬德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说话，由得马上蹦下来，用钢鞭这么一指，哎，黑儿啊，你到那边那树底下给我待着去，可不行跑啊，要跑的话我打死你。这匹马是真乖呀，真听话呀，踏踏踏踏到那边去啃草去了。尉迟恭呢把这些好吃的拿过来狼吞虎咽，不多一时全都给造没了。好，哎，饭菜质量还是真高啊，就是有点口渴。哎呀，这位爷，不是给您沏茶了吗？您呢慢慢的喝着，我们几个人呢再孝敬孝敬您，把您那匹马牵到里边去刷洗印溜，收拾好了之后再给您牵出来，您看怎么样啊？哎，那可太好了，
我坐到这儿喝茶，你们去给我收拾马去。

0: 德坐到这儿，端起茶壶茶碗是自斟自饮。几个家丁把这匹黑马牵到院子里头，过了一段时间，哎，又把这匹马给牵出来了。敬德抬头一看，嘿，就这么一收拾可真够样啊，啊，头至尾够丈二，蹄至背是高八尺。把门宗、伯宗、伟宗那么一剪，更显出来威武彪悍。除了肚子当间有滚圆的一个白月光，浑身上下呀一色都是黑毛，油亮油亮的，跟三尺三的大缎子面一样啊。鞍颤嚼环，判了关头铁过梁，一水都是新的。太好了。常言说，人凭衣帽，马凭鞍鞯，这么一规制啊，真是有一瞧喽。刚才那个家丁过来了啊，来人呐，把包袱递给他。有人拿过一个包袱递给了敬德，哎，这位爷，您呐受累了，这是纹银200两，是酬谢您的。嗨，我也吃了，我也喝了，你就别再给钱了。哎，不不不不不，不能让您白受累。哎，来人呐，把这匹马牵到里头去吧。敬德就是一愣。哎，我说你先等一等，为什么要牵走我的宝马良驹？那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书中暗表，感情这座宅子是元帅宋金刚他们家，他要让自己的弟弟宋金玉做前部正印先锋官，盔甲军刃都给置办齐了，可是呢就缺一匹宝马良驹。他们家出大价钱呢，到处搜寻呢，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外加一条毛毛虫的劲儿，也没有找着。刚才那个家丁，哎，也就是最早出来用大扫帚扫地那位，名叫宋残儿。这宋残儿扫着扫着地，老远就看见有一黑大个骑着一匹马过来了。哎呀，这门宗啊、伯宗啊，蓬乱蓬乱的，浑身都是泥，看起来呀像是一匹野马，不过看着可挺带劲。哎，我得进去禀报禀报。他滋溜一声钻到院门里头，就跟二爷宋金玉这么一说。宋金玉呀派马夫头到外头看一看，马夫头看明白了回来就讲，二爷爷，这匹马可有点意思，甭管花多少钱，您可一定得得过来呀。只要是我给您这么收拾收拾，这匹马呀就可以驮着您临阵杀敌做先锋官了。我的二爷爷，就这匹马可不是普通之物，他浑身上下都是黑毛，就是肚子中间这地方有一个白光滴溜圆儿，这匹马可就因此得名了，人称叫做抱月乌龙驹，在上八郡第七郡上头啊。啊，宋金玉太高兴了，该找我有造化呀，啊，正缺宝马，宝马可就来了。宋金玉动脑筋转腰子，就要留下这匹抱月乌龙驹。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1: 听说有人已成家，
0: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
1: 岁月时
0: 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
1: 听着忘情水长大
0: 这首歌，
1: 看着
0: 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
1: 才知道
0: 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时光。开场曲，这是一曲《金瓶寺的小山》，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曲，经过中央乐团正式的配器演唱，像男高音李双江、阎维文都曾经演唱过这首怀旧的经典歌曲。

金瓶似的小山，今天冯总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呢是青海日报当时的编辑，他叫做朱丁。在20世纪的50年代，朱丁在青海湖草原在采访的时候受到了感染启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歌词，然后在青海日报刊发。后来诗人郭沫若在一篇文章当中引用，经过中央乐团的正式配器演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传唱全国城乡。据朱丁的爱人许佩玲后来回忆说啊，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两个人就由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志愿来到了青海湖畔。解放初期，朱丁作为青海日报的外勤记者啊，曾经徒步行走，或者说骑马到牧区偏僻的深山野岭茫茫草原去采访。在美丽的青海湖畔，他看到牧民群众们载歌载舞欢庆新生活的景象，产生强烈共鸣，触动了灵感，在长篇的通讯当中就以民谣的风格写出了《金瓶子的小山》这首歌曲。这歌也真切地表达了藏族群众们纵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淳朴情感。总有这样的一首老歌吧，可以在不经意的时候拨动我们的心弦。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这一版的牧歌我们听到的是山西阎维文山西版的牧歌，跟我们经常听到的像胡松花老师的幽城的蒙古长调的牧歌有所不同，当然它打着山西的烙印，山西的特色。山西呢素有着民歌之乡的美誉，在长期的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当中，山西人民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歌，所以呢他们的歌曲也普遍具有着旋律优美流畅、内容激情奔放、情感表达细腻等等的突出特点。山西民歌啊，情真意切，而且呢感情真挚，易于传唱，具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呢如果各位注意的鉴别欣赏哈，你会听到啊，这个山西民歌当中的歌词是极其生动的，它们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因为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民歌也是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机蕴，特点鲜明，演唱技法独特。那这首山西牧歌呢是属于山西的民歌，其实众多的山西民歌在我国中国民歌的历史上同样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属于西北高原的民歌之区。那这地区呢民歌之区啊，西北高原民歌之区包含了哪儿呢？包含了山西、陕西的大部分，还有河南的西北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的聚居区。而且山西民歌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朗朗上口哈，是与山歌最为突出的，包括像行天游、山曲、爬山调和各种的花儿。那我们在全国都闻名的曲目，你看像赶山林、走西口、揽花花，还有这曲五歌放羊。

五歌放羊来自于张野，一首汉族小调，主要呢流传在山西的西北部、陕北、宁夏、东北、内蒙西部一带。那想想看，这些地区啊，社会文化历史有着很多的共性特征，具体地域呢就是我国传统的语境上所说的塞上，塞上就是长城内外啊，所以呢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同文学或者是同音乐主题的民歌，比如说绣荷包，比如说五歌放羊。那这样一首乐曲呢，也是经过了民间艺人丁喜才改编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鞠秀芳老师在50年代在国际上唱红。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苏南的红旗飘飘。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暮村的黄昏，一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的，苏芮和范逸臣这啊一老一少，其实老也老不到哪儿去，少也少不到哪儿去哈。他们合作的别有韵味的《请跟我来》，这首歌曲也是1983年的经典的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同样呢是来自于音乐人梁鸿志啊，苏芮是首唱，同时还有同名的小说《请跟我来》。后来收录在苏芮自己的专辑当中。搭错车其实是在1983年获得了台湾金马奖11项大奖，是一项感人至深、情真意切的电影作品，同时还出有电影的原声专辑，里面有6首歌、4首配乐。4首配乐呢分别是一样的月光和酒干倘卖无以及请跟我来的变调音乐。因为这个电影和这首歌都非常的成功，有创作型的才子罗大佑还有侯德健等等的亲力加盟和创作，同时也有着苏芮这样的实力唱将的，真的听了心里暖暖的，特别特别的熨帖。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我想听著名影视演员王璐瑶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周旋》当中的好几首片中的歌曲，《周旋》当中曾经唱过的，这是金嗓子周旋自己演唱的版本。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太平洋的风这首歌，我想你会从心底感受到那股吹拂面庞的轻轻的微风，沧桑浑厚的嗓音搭配倾泻而下的钢琴，由轻及重的呼吸，胡德夫的声音当中真的是沉淀了30年的光阴。他的歌声你听不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

太平洋的风，你听太平洋的海水，太平洋的风还在徐徐的吹，还在一浪接着一浪。感谢胡德夫这海洋的布鲁斯，海洋蓝调的声音如此具有着震撼心灵的力量。可能我们现在如今说震撼心灵，震撼心灵让心灵取得共鸣都已经说俗了，但是真正当你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办法用别的来表述。就像我们见到最挚爱的人，唯有把他轻轻地抱在怀里，至少可以放在心上，就是这样心灵的轻轻的但是深深的震颤。音乐中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周边的空气都变得惟妙惟肖，变得富有气质，变得不可思议。就像偷懒一样，但不是偷懒，就想和你一起静静的分享这段音乐的好时光。不说话少说话，那一首结束曲《康定情歌》，各位

0: 同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

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
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那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今儿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
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啊，说这个

0: 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

0: 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啊。
2: 喂你好。
1: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2: 好。
1: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2: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1: 对。
2: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2: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2: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这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2: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2: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2: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

0: 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那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啊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清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我今天节目当中说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疼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呀、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
0: 了，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医生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 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3: 哦，
0: 嗯，
3: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3: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4: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4: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4: 好好好。
0: 嗯。
4: 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 吃降，哎呦，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4: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就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这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4: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4: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4: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4: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4: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4: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4: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4: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4: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4: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4: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4: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4: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4: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又是停了药啊，又是得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4: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4: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5: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5: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5: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5: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5: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5: 得过一回。

0: 有点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0: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0: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十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三十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三十年前是九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七八十年代，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
0: 嗯
1: 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
1: 嗯
0: 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争着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水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

0: 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1: 嗯，
0: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心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了。换句话讲啊，享用医保本买药的时间就剩下最后明天后天2天。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再享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机会大家应该知道有多难得呀。所以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你能报上名，你就仍然能享受一副药给你报销65%、三副药给你报销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所以没参加上的朋友啊，要赶紧去报名了。另外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之前您原价购药的，只要是原价买的啊，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3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2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国家原研药专利药，而且是全国独一份的。你在全网全国的药房，哎，你都找不到同样的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 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师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第一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你这一款药啊胜过了百种药，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一药顶多药的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50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3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啊，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3副药也都能全部给你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地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首例的补四虚的地方，这是好配方。那最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有最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子和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于普通药的好几十倍。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 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最足，气血最旺，先天精元最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最足的了，所以她补精血肯定也是最强的了。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独门秘籍，你就全国去找吧啊，你看一看有哪一款药它有这样的能力。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为之啊坐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只有原研药，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3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哎，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儿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阴阳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3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1秒、2秒、3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也太神奇了吧？确实如此，短短25秒就实现了心脑供血的恢复，是任何药物你肯定做不到的。也只有咱们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做到了。那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 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啊？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吧，就有这种肠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而且他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是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三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三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成想啊，就在3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3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啊，手术支架搭桥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2-3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65%，三副药给您报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啊，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我的电话打了三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那个，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1: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两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哦，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1: 嗯。
2: 我今年65了。
1: 哎。
2: 我这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1: 嗯。
2: 四五节突出。
1: 嗯。
2: 还有腰椎管狭窄。
1: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2: 哎，可不。
1: 哎。
2: 这快20年了。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1: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2: 哎，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1: 嗯，
2: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1: 嗯，
2: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1: 嗯，
2: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1: 哎，
2: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1: 嗯，
2: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哎呀，50米吧，
1: 嗯，
2: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1: 嗯，
2: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1: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2: 可不是说了吗？
1: 啊，说了，
2: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1: 啊。
2: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1: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
2: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1: 嗯，
2: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
1: 哎呀，
2: 什么方都试过
1: 啊。
2: 也当时啊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1: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2: 啊。啊，就是，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1: 嗯。
2: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2: 后来又改吃这个塞勒西布。
1: 嗯。
2: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1: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2: 哎，是，我这个、
1: 啊、
2: 还有这个风湿
1: 啊，还有风湿啊，
2: 哎。这个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2: 嗯，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1: 哎，
2: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1: 嗯，
2: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1: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2: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1: 哦，
2: 这个还有沉僵。
1: 嗯，
2: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是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1: 嗯
2: 啊，得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这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1: 哎，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2: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愁完了。
1: 嗯，
2: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9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2: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最好的药了。
1: 最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2: 不是大话，
1: 嗯
2: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2: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2: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热乎乎的。
1: 嗯，
2: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2: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2: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2: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2: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
2: 啊、
1: 你再详细讲一下。
2: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屁股要麻到脚跟儿。
1: 嗯
2: 啊，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
1: 哦，
2: 不过走路啊能走个200来米了，
1: 嗯，
2: 哎，走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

0: 就脚底板还差一点，是不是啊？哎
1: 哎，是是是，
0: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1: 嗯、
0: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1: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两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0: 嗯
1: 啊，出去买个菜、啊、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0: 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哎，
1: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0: 嗯、
1: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0: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1: 哎呀，服气服气。
0: 哎
1: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0: 嗯，
1: 这个啥药都用过，
0: 嗯，
1: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0: 嗯，
1: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0: 嗯，
1: 阴雨天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0: 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0: 哎，
1: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0: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让你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它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是是是，
0: 嗯，
1: 这不是这回复查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0: 嗯，
1: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0: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买啊。
1: 是经得起检验。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0: 哎，
1: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0: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1: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0: 哦，想再用点 啊。
1: 啊，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0: 嗯，
1: 我准备这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0: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四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呢、啊、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我要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0: 哟，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天呢57岁。
0: 嗯，
3: 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0: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0: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0: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啊都跟我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0: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
3: 哦，
0: 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0: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
0: 嗯，
3: 都像是有东西堵着。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攥住我这心脏了啊。
0: 嗯，
3: 哎，整个人都发闷。
0: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

0: 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第一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0: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
0: 哦，
1: 啊。
0: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1: 嗯，啊，气短。
0: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0: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点，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那就烦得慌。
0: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0: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0: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就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0: 但是呢，你说烦完后了啊，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0: 我都自己往屋里坐呀。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尤其是晚上了啊，躺那儿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呀，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呐，人就乱了。
0: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颜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0: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了啊，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哎，也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啊？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
0: 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哎，应该是吃了有三四天这样吧。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五个小时啊。哎呀，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呀，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而且心情还好了。
1: 非常好。你呀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呢，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你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0: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1: 啊，才13天啊。
0: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但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0: 啊，那中3副药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心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无论到哪家医院啊，如果说你做这个什么冠脉 CT 也好啊，做造影也好啊。还存在什么中度狭窄或者说更严重的狭窄，你在我这花的每一分钱我都百倍的退给你，好不好？我可以做这样的承诺啊。
0: 哎呀，太好了。
1: 那
0: 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

0: 给报上啊。哎，怎么给你算呢？累计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1: 那也是忒合适。
0: 对，
1: 那我呀，这就再买两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0: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3个月了。
0: 哦。
3: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
0: 哎呦，
3: 谢谢
0: 您。
3: 您
0: 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哎，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
0: 哦，
3: 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
0: 哦，
3: 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0: 哦，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啊？
3: 谈不上。
0: 哎，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老出血走了之后嘛，这个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0: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
0: 嗯，
3: 2年前嘛，急性这个左心衰，差一点啊没死啊。
0: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这个心慌，上不来气。喘得厉害。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0: 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3个月前呢也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
0: 哎呦。
3: 我感觉呢要完蛋了。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我就这一两天的事了。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身衰。什么黄中毒啊？
0: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哦，他怪不得是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后来医院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吃。
0: 哦，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呐，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3: 是啊，孩子孝顺。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
0: 哦，
3: 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药拿回来呀、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的吧。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 当天晚上啊，人半屋子睡上两个小时了。
0: 哎呀，这是有效果的啊，很好。
3: 对对对，
0: 嗯，
3: 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海岛气，
0: 嗯，
3: 根本就睡不着。
0: 嗯，
3: 我一品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
0: 嗯，
3: 一大早四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
0: 嗯，
3: 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0: 更顺了啊！
3: 哎，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
0: 嗯嗯。
3: 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0: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3: 哎，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3: 到第三天啊，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它俩连在一起工作了。
0: 嗯，
3: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0: 嗯，
3: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0: 嗯，
3: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嗯嗯，
3: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0: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3: 用了大概十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0: 嗯，
3: 我就突然明白了。
0: 哦，
3: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0: 嗯，
3: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0: 嗯，
3: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0: 嗯，
3: 你是怪不？
0: 是的，
3: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0: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洋地黄中毒的情况，医院都让您回家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让您吃了三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3: 是的，是的，
0: 哎，非常好啊！
3: 哎，
0: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哎，
3: 我现在吃了快三个月了。
0: 嗯，
3: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3: 哎，我呢也不气短了，
0: 嗯，
3: 也不水肿了，
0: 嗯，
3: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0: 嗯，
3: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0: 嗯，
3: 也想吃饭了，这个三个月啊。我长了快十斤了。
0: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哎，
3: 我现在呢上下楼，
0: 嗯，
3: 都不受影响。
0: 嗯，
3: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0: 嗯，
3: 就剩下我一个，
0: 嗯，
3: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0: 嗯，
3: 耳朵呢也不背了，
0: 嗯，
3: 记忆力啊也好了，这个补虚啊是补对了。
0: 没错，没错啊，《金刚经》讲啊，行教化之事，不拘教化之功，不住于相，其福无量。哎，这就是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3: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我都特别的爱听。
0: 嗯，
3: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0: 嗯，
3: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0: 对，
3: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0: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3: 我呢说老实话，
0: 哎，嗯，
3: 我想再买三副药。
0: 嗯，
3: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0: 嗯，
3: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0: 哦，
3: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0: 嗯，
3: 自己照顾自己。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补习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0: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0: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习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0: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0: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0: 不卖给我。
1: 嗯，
0: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0: 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0: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啊。
0: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0: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再
1: 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习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习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3: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1: 啊，
3: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3: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3: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3: 是，我就吃了一副药。我不吃了。
1: 嗯嗯，
3: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3: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3: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3: 哎，好。
1: 嗯，
3: 好。我65了。
1: 嗯
3: 嗯，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3: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3上。
1: 嗯。
3: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3: 挺平稳的。
1: 嗯嗯。
3: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3: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3: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那个水壶似的。
1: 嗯。
3: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1: 嗯，
3: 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1: 嗯，
3: 再就是啥呢，男性功能呢不行了。
1: 嗯，
3: 就像那个汽车挂不上档似的。
1: 哈哈，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哦，就这个湿浊呀淤阻的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3: 是。
1: 嗯，
3: 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3: 我呢一吃上补肾壮阳的药吧，
1: 嗯，
3: 哎，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嗯，
3: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
3: 明明就是肾虚吧，哎，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3: 哦，
1: 嗯，
3: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气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啊它是活的。
1: 嗯，
3: 你身体里哪里虚它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3: 你渴了它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它给你饭。
1: 嗯，
3: 困了呢它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3: 它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3: 嗯，哎，孙主任呢，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嗯。
3: 我呢现在可好了。
1: 可 可好了。
3: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3: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1: 嗯，
3: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四五十岁的这个身体，
1: 嗯，
3: 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1: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3: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您也今年六十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藏经。
3: 嗯，
1: 哎，别挥霍。
3: 哎，
1: 好不好？
3: 哎，
1: 挺好。
3: 好好，
1: 不对，挺好。
3: 哎，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嗯，
3: 我知道。要细水长流。
1: 哎，没错没错啊。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哎，好。
1: 哎，
3: 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
1: 嗯，
3: 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1: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3: 那行。
1: 嗯嗯，
3: 我就是想吧多用点。
1: 行，
3: 我老伴他现在吧吃了一副半药了。
1: 嗯，
3: 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3: 降压药不吃了。
1: 嗯，
3: 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
1: 嗯，
3: 所以吧大便它特别干，每周两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
1: 嗯，
3: 有时候吧我还要戴上手套给它把前面的抠出来。
1: 哦，
3: 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
1: 嗯，
3: 我就发现它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大便干结呀，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
3: 啊，
1: 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呀，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3: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3: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1: 嗯。
3: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3: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1: 嗯，
3: 没有知觉的。
1: 哦哦，
3: 现在吃补血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1: 嗯，
3: 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1: 嗯，
3: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1: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3: 另外他认人了。
1: 啊，认人了。
3: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1: 嗯，
3: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3: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3: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1: 哦，
3: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1: 嗯，
3: 一个字儿的都能说。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孙主任呢，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血方太晚了。
1: 嗯，
3: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1: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3: 一年零三个月了。
1: 哦哦。
3: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1: 嗯嗯，
3: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1: 嗯，
3: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1: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哎，不可能的事。
3: 是呗。
1: 生肾经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最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这个我可以保你。
3: 嗯，
1: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3: 那不能。
1: 嗯，
3: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1: 哎，
3: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
1: 嗯，
3: 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1: 嗯嗯，
3: 我信。
1: 信。
3: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1: 嗯，
3: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1: 嗯，
3: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1: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赶紧报名，打4000电话，好不好？哎
3: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行，嗯，
3: 我现在就报名。
1: 再见了啊。哎，好，
3: 哎，
1: 再
3: 见孙主任。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

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成功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七天之内30余万士兵获救。四年以后，对德反攻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这场孕育着胜利的大撤退闻名世界。在中国抗日战场，同样有一场可以与其相媲美的撤退行动，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西部内陆地区相对落后。到了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工业资源畸形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量的51%，仅上海一地就占全国工业总量的30%以上。与工业布局高度吻合，教育资源更是聚集于中心城市，战前备案的108所大学，半数以上集中于北平、上海两地。工业教育资源畸形分布，缺乏战略纵深，到了战时就成为致命的弱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广大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中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的经济体系被破坏，财政税收骤减，同时抗战军心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重要工厂企业陆续迁移到内地。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始组织沿海工业整体内迁，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刻日迁移。当日资源委员会组织协调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成立工厂迁移委员会。与此同时，9月29日，国民政府下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错置总说明，正式决定东部高校向西部内迁。范旭东，闻名世界的民族化工业巨子，他名下的化工集团在亚洲首屈一指，旗下的南京永利亚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1: 硫酸铵不仅能制造化肥，还能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所以呢，日本人对范旭东的化工厂呢是觊觎已久，一再提出合作的要求，都被范旭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0: 范旭东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就开始安排塘沽永利碱厂内迁。淞沪会战开始后， 范旭东预先组织南京永利亚厂工人向内地搬迁，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到后方，无法搬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或者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全部向内地转移。范旭东化工集团主动内迁，属于一小部分民族企业家的自发行为，大部分企业被动观望，缺乏统一行动。民族工业在东部经营多年，整体内迁困难重重，首先就是迁移经费问题。战争年代举步维艰，经费从何而来？
1: 这些民营工厂方面的代表呢，就表示我们都愿意迁往内地啊，为这个国家效力啊，充实军备，但是这个迁移的经费从哪来？工人的遣散费、运输费、安装费、新工厂的建设费等等，加在一起，这都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一个资金呢。单靠企业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这个国民政府来帮忙。
0: 国民政府紧急筹措资金，区分类别使用，将内迁工厂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奖励措施，补助迁移费，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拨给建厂地亩等。普通厂矿没有政府的补贴，内迁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所以虽然有民营企业自行内迁，但能迁移到后方的工厂只是沿海工业的一小部分，如当时上海大小工厂不下500家，但淞沪抗战后迁移到内地的仅仅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也已近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见敌机来了就趴在地上躲一躲，敌机飞走了又站起来继续拆迁，拆完了马上扛走，哪位同伴被炸死了，大家把尸体抬到一边，含着热泪继续工作。从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800余吨设备材料，由苏州河入黄浦江，之后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海基炮弹2万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2: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并赐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0: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 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步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2: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子，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0: 40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内迁行动仓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在抗战军民共同奋斗下，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1: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几天几夜都吃不到东西。
0: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 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云集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3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为抗战做出贡献。然而恶劣的办学条件形成对他们的极大考验。
1: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一个八个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0: 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飞机袭扰、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2: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内迁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气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都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0: 内迁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 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百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

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得以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轰炸。

0: 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2: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呢，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就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卡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卡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 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 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5: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6: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7: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8: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5: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6: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9: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0: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3: 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2: 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0年前，长白山下的合龙上天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 1.8 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一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已到 1.8 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吉林白山游客张瑶琪。
4: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2: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5: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从乡野田间的惠民演出到城市舞台的精品展演，从本土化的常态化传播到全国性的巡演交流，让这首边疆红歌岁岁回响。
2: 热度经久不歇，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答案就写在歌里。先听旋律，它长在朝鲜族音乐的土壤里，全曲4/4拍，单二部曲式，语言重音讲究前短后长，句尾用下滑音和颤音收束，这是朝鲜族民歌特有的呼吸方式。副歌前那一声爱，真假声一转换，劳动号子的劲头就上来了。再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冈，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澜江畔稻花香，14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向党的9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银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澜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延边歌舞团副团长赵新华。
6: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2: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澜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3: 近日，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五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两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五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延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10月1号，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

0: 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当日上午九时许，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内秩序井然，监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各条线路运行数据，调度员张勇紧盯系统界面，逐条核对重点保电线路的负荷情况，认真填写当班运行记录。受假期文旅活动增多，返乡人员回流等叠加影响，全域用电需求较平日有所上升。国网延边供电公司提前研判节日用电负荷走势，动态优化辖区电网运行方式，将覆盖城市核心功能区，热门文旅点位的37条供电线路列为重点巡查对象，合理调配巡检力量。通过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线路智能监控系统等手段，构建三维网格化保供应急体系，实现重要线路每小时轮巡，重点部位每15分钟巡查，实时掌握设备运行工况。截至目前，已完成多座变电站、多条重点输配电线路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应急抢修待命制度，细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突发用电故障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处置。结合延边多民族聚居特点，公司还发布汉朝双语用电服务指南，组织九支党员服务队上门，为长期闲置房屋排查用电隐患。张勇说，对电力人而言，节日就是坚守的哨位，电网稳了，各族群众对节日才能踏实安心，各族群众过节日才能踏实安心，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供水保障也同步发力。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治水调度抢修各环节全员在岗，节前已完成主次管网、2次供水泵房、重点商圈及景区管线的隐患排查，抢修物资全部备齐。国庆节当天，集团给水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高翔带领抢修队伍，同步推进朝阳川长青四队路面修复、白石净水厂临时投药管安装等4项施工作业。治水公司综合科科长徐峰统筹白石、烟集两个厂区的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突发停电时治水生产不受影响。2次加压管理中心机电维修班长崔康定时查看泵站压力、电流、水位等运行参数。运维巡检班组加密各小区2次供水泵站巡检频次，做好机组、配电柜、水箱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排查设备隐患，保障小区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数控中心调度员安铁龙守在调度台前，及时处置智慧平台的异常报警信息和政务平台转办的紧急工单，对群众用水诉求做到快接快办。营销公司管网主管栾永亮带着运维和维修人员24小时轮班，开展管线巡查、水压监测，接到报修第一时间对接处置。集团营销公司经理李显耀说，供水5小时，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过节就多一份舒心。清水入万家，浊水有归处。延吉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节日期间照常值守，保持常态化管理标准。公司运行科科长邵鹏统筹厂区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带队开展安全巡查。班长金军负责水质检测岗位工作，往返于爆气池和水质间，按流程采集水样检测指标，记录数据，严把每一道工序。班组成员温嘉兴、王刚负责厂区深度管理和水质管控，中控室值班人员庄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电工洪大勇定时检查配电室。厂区持续强化水质间精细化管理，保障污水处理系统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金军说，守好每一道处理工序，就是守护城市的碧水清波。 电力、供水、污水处理这些岗位是城市运转的幕后保障力量，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让灯火长明、清水长流、污水达标排放，也让群众过节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1: 在延吉，一家没做过流量推广的小众书咖，却在两三个月里靠人们口口相传悄然走红。22岁的本土00后创业者麻浩成，用一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为所有在延吉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在城区拐角点亮了一盏暖灯。走进这家藏在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的小店，店内陈设简单舒适，没有过度的商业宣传。最打动人的是门口张贴的那张爱心告示，上面清晰写着，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能帮你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短短几句话，直白的表述，既给了临时遇到困难的人最妥帖的照顾，也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瞬间触摸到了延吉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麻浩成祖籍浙江，在延吉出生长大，这座城市守望相助的邻里氛围是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成长记忆。这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暖意，成了他创业后第一时间推出爱心举措的初心。小店刚一开业，马浩成就同步推出了爱心帮扶举措，店内阅读歇脚区域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依托文山园的城市公园便利区位，为旅途奔波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能安心落脚的休憩港湾。而那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更是他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城市烟火里种下的善意，让延吉的温度在青春担当里持续升温。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

0: 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30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300余款延边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人气爆棚，不仅零售销售火热，还达成多项产销合作，实现产品热销、品牌出圈的双重成果。经济家政劳务协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北京市场拓展之路。此次跨区域协作将进一步拓宽我州劳务输出渠道。近日，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盛大启幕。在本届农博会的展馆当中，一处充满浓郁边疆风情、人气高涨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以有一种生活叫延边为主题的延边展区盛装亮相，来自延边州的30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带着300余款长白山特色农特产品走进省城长春，开启一场生态好物与边疆民俗文化的双向推广之旅，交出了一份购销两旺、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走进延边展区，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展馆顶部巨大的金达莱造型灯饰鲜艳醒目，粉紫色的主色调贯穿整个展区。田园拱门、稻田风光大屏、延边山水风光展板相互映衬，将长白山的生态底色、图们江畔的边疆风情浓缩在一方展台之上。展区布局层次分明，产品陈列井然有序，人参、桑黄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农产品，米酒、大糕、泡菜、山野菜等民俗特色美食整齐陈列。绿色生态的农特产品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延边展示窗口，开展后便迅速成为本届农博会的网红打卡热点。展厅之内客流涌动，热度居高不下，往来游客、采购商纷纷驻足品鉴、咨询选购，现场人气持续火爆。
1: 通过这次农博会呢，我们长友煎饼其实收获很大。在这个参展期间，我们同时签署了好多这个商超的订单，还有一些线上一件代发的订单。
0: 高人气带来高销量，开展以来，延边展区销售态势一路向好，购销两旺，交易成果丰硕。朝鲜族泡菜、米酒、果饮、糕点等即食民俗食品最受普通消费者欢迎，很多游客一次性选购多份产品带回家，或是当作馈赠亲友的伴手礼。延边大煎饼、黄牛肉、人参礼盒、山珍养生系列礼盒成为家庭采购、商务往来的热门选择。来自延边伟业食品、韩食府、原驰生物、仙道食品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的特色产品，凭借优良的品质、独特的风味，圈粉无数。
2: 我们参加了已经3、4届了，每次咱们有一定成绩啊，能对接到一定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除现场零售火爆之外，本届农博会更为延边企业搭建起了对接省外大市场的高效商贸桥梁。延边州提前对接邀约省内外50余家大型采购商、商超负责人、农产品经销企业来到展区洽谈合作。多场产销对接会、企业专场推介会同步举办，企业代表面对面推介延边好物，深度洽谈长期供货、区域代理、线上分销等各类合作项目，一大批意向合作顺利落地。
3: 外地的客商呢，有几个采购商，对咱们延边的这些产品呢非常感兴趣。首先呢，对我们这个产品呢，人参系列的产品也非常感兴趣，还有鹿产品。 但是对我这嘎呢，他觉得我们这个人参蜜片很好吃，还有我们这个红参原液也非常好喝，参味十足。然后尤其甘肃的也一个杰总，他呢对我这个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准备要在甘肃那边想发展一下这个人参的市场。
0: 本次延边展区的推广工作亮点纷呈，形式丰富多样，跳出单纯摆摊卖货的传统模式，走上一条产品展销加品牌推介加文化赋能的综合推广之路。
4: 带到这个展会来的企业一共有30家，其中有28家入驻到我们一号。这28家企业呢，包括人参、食用菌、休闲食品、民俗食品，还有一些像米酒、蓝莓饮料等等8大类的产品，带了大概有200多种产品。
0: 在做好线下展馆展销的同时，多家参展企业开启直播间，镜头对准长春农博会延边展区，实时向全网网友推介延边好物。以农产品为载体，延边民俗文化、长白山生态文旅资源同步向外传播，实现产品销售与文旅品牌宣传双向赋能，让时尚延边、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的品牌理念深入人心。
4: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泉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除了特色农产品向外闯市场，我州特色劳务品牌也主动向外对接发达地区市场，通过劳务协作帮助大批城乡劳动者外出就业，实现增收。2026年7月23日，京籍家政劳务协作对接座谈会在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召开。吉林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就业服务局局长王宇修率省就业服务局、延边州就业服务局相关负责人及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洪明参会。北京市人社局东城区及朝阳区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北京阳光北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左邻右舍家政服务有限公司2家企业代表共同出席。双方围绕京籍家政劳务品牌协作路径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标志着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拓展北京市场的新征程。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始于2004年，创始人高洪明受一位民营企业家安置下岗职工事迹的触动，决心创办一家服务社会且有前景的企业，最终选定家政行业。2004年6月3日，小棉袄家政服务公司在延吉成立，
5: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服务企业。2016年，小棉袄集团在新三板成功挂牌，股票代码87055。

0: 86%，2025年整体营收近3亿元，全省布局直营店，业务贯通家政一体化。
1: 小棉袄始终注重品牌形象和知识产权保护。2014年，小棉袄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先后荣获全国家庭服务业百强企业、全国家庭服务行业知名品牌单位、全国优秀民办执戒机构、中国清洗保洁十大标兵企业、吉林省十大服务品牌等称号。在党建引领下，2008年成立党支部，2017年升格为党委，现有党员120名，2021年被评为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各级人社部门的持续扶持。2021年，在州人社局推荐下，延边小棉袄参加在长春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展示交流活动，与全国优秀劳务品牌同台展示，知名度大幅提升。2023年，延边小棉袄被吉林省人社厅评为吉林省十大特色劳务品牌，这一荣誉既是对品牌价值的权威肯定，也为后续劳务输出积蓄强劲动能。
1: 公司充分发挥品牌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聚力赋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工作，打通劳务就业增收致富的畅通渠道。依托过硬的品牌信誉和行业认可度，公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对接省内外优质用工企业的能力持续提升，有效解决了普通务工人员就业信息不对称、岗位层次低、就业不稳定等问题。通过标准化、专业化的家政、保洁、护理系列技能培训，批量培育高素质劳务用工人才，精准匹配市场岗位需求，累计带动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困难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就业、外出增收。通过品牌加培训加就业的发展模式，以就业托底民生，形成了规模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劳务就业创业新格局，切实发挥了特色劳务品牌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的核心作用。
0: 在企业发展中，我们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硬核支撑。2025年，集团全资成立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致力于家政、物业、保洁、保安、育婴、养老等方向定向培养专业人才。专业办学20年，学校累计开展各类培训460余期，输送技能人才31000余人。学校先后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创业培训机构、吉林省家政服务职业培训基地、延边州团委青年创业基地、延边州总工会农民工培训基地等。2024年，又被吉林省人社厅授予吉林省家政服务培训基地荣誉称号。
1: 依托自有培训学校小棉袄，累计免费培训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30000余人，其中70%安排就业，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约1000个，累计安置就业30000多人。
2: 因为我们现在的学员比之前吧能多2到3倍，特别是一些下岗的包括一些工人包括说一些农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下岗就业的这个人员，想去多挣点钱，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技能。后来呢，可能他们通过一些很多的渠道了解到了我们的学校，特别是像我们学校比较重视这个实操这一块，最起码在我们这培训8天的学员，不管是学月嫂也好，学这个育婴师啊，学养老护理，甚至说学小儿推拿呀，包括成年人的这个各种的修复他学完了之后，基本上他是能达到一个上岗的一个程度。最起码从工资可能刚开始一个月入2-3千，然后到最后能够最起码能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7-8千，甚至说像月嫂能过万的这种情况，改善了一个家庭很大的一个开支的一个情况。
1: 经过在校老师耐心专业的辅导和培训之后，很多学员结业后走上

0: 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殷桂霞就是其中一员。在参加培训前，殷桂霞没有稳定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参加了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后，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收入也不少。
1: 我呢，就是说，在这学完养老之后，然后就上岗了嘛。上岗就是主要负责一个老人的日常生活。我自己的最有效的一个就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比原来能要稳定一些。固定嘛，好，固定有一个月多少钱的工资这样式的。
0: 面对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端家政需求，小棉袄积极转型升级，企业反思原有短期培训刻板标准化模式不符合高端市场要求，现已联合延边大学专家融合朝鲜族文化新编培训教材，拉长培训时长，完善综合考评体系。学校开设母婴护理、养老照护、育婴员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举办小棉袄杯家政技能大赛，以赛促训，同时打造小棉袄、白天鹅、黑蜜蜂三大品牌矩阵，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2: 在关于打造延边小棉袄家政服务品牌有关情况的报告中，州人社局明确12条具体推进举措，为我们探索以小棉袄现有品牌为载体，充分发挥中国朝鲜族特色优势，打造延边小棉袄家政服务品牌指明方向。2026年7月23日，京籍家政劳务协作对接座谈会在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召开。会上围绕京籍家政劳务品牌协作路径深度研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标志着延边小棉袄劳务品牌正式开启拓展北京市场的新征程。
0: 吉林小棉袄与北京两家企业当场建立联系，约定针对特殊客户群体开展定制化服务合作，同时启动京籍家政劳务品牌项目化运作。吉林省人社部门将以延边小棉袄为龙头，整合省内其他劳务品牌资源，带动全省联动输出，形成品牌矩阵效应，搭建信息平台、合作平台、培训平台三大载体，以省城与企业间方式开展有组织集团化的品牌劳务输出。北京市人社局将指导家政企业为来京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实现精准匹配对接。
2: 从2004年延吉街头初创企业到如今覆盖全省的家政龙头，从连续3年亏损到年营业收入近3亿元的行业标杆，延边小棉袄走过一条不平凡之路。这一历程中，从延吉市政府90万元创业无息贷款，到省级10大特色劳务品牌认定，再到全国劳务品牌展介会，各级人社部门的扶持始终是品牌成长的重要保障。
0: 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擦亮延边小棉袄家政劳务品牌，积极参与京籍家政劳务协作机制建设，推动延边高端家政服务人员系统化、规模化输送到北京市场，以品牌带输出，以输出促增收，为全州城乡劳动者拓宽就业增收新渠道。品牌强则就业稳，就业稳则民生安。延边小棉袄从延吉街头一路走来，靠的是20年如一日的品质坚守，靠的是各级人社部门持续不断的政策扶持，更靠的是成千上万名通过家政服务实现稳定就业的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京籍两地劳务协作机制的建立，为这块特色劳务品牌插上了更有力的翅膀。 我们期待盐边小棉袄能以此次协作为新起点，继续深耕品牌内涵，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城乡劳动者记住这块金字招牌，走上有尊严可持续的就业增收之路。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盐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